0: 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促吸收，三不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今天给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三大硬核理由，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第一，古法配方，东方养肤，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二类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防护伞，锁住水分，抵御外界刺激，做到深层补水。第二，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就像是第二层肌肤，敷15到20分钟取下，轻按至吸收就可以了，然后搭配全套的产品效果更好哦。而第三，安全放心，敏感肌都可以用它，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最后来说一说价格，日常价99块钱一盒，今天秒杀价99块钱直接带走四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钱。来吧，现在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可以随单再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块钱拿到四盒正装加两片试用装。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寻文脉印记，赴千年之约，馆长面对面，触摸历史深处的回响。

把古墓排成样板间建成博物馆，恐怕这也只有洛阳能够做到了。这是全国第一个以古墓为主题的专题性博物馆——洛阳古墓博物馆。

0: 好，郑馆长。
1: 你好，你好，
0: 感谢，
1: 欢迎，欢迎。
0: 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洛阳古墓博物馆的周馆长和我们面对面的来解答一些问题。周馆长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我们今天为您准备了很多问题啊。有一个说法是说我们洛阳古墓博物馆是被称为中国墓葬文化的百科全书，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定位呢？
1: 我想呀，这个也是广大观众对我们的一种厚爱吧。洛阳古墓馆呢是上世纪80年代开始建设的，它主要是因为在前期城市建设过程中呢，洛阳发现了大量的古代的墓葬，有一些墓葬呢保存的比较完好，而且还有很高的科研价值，所以当时有关部门呢就建议集中一些墓葬做一个专题的博物馆，这样这个古墓博物馆就应运而生了。当时呢选择了从西汉一直到宋金9个朝代近1000年的一些河洛地区出土的经典墓葬集中展示，这样的话使河洛地区的古代墓葬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一种展示和陈列。这是我们那个叫魏晋墓葬，这两边的很多墓室啊都是通过考古发掘以后整体搬迁过来的。
0: 他们真的是跟一个个样板间一样的感觉
1: 啊。是的，很多人都这样说。这样我们一起带你去寻找古墓里的秘密。
0: 好。

0: 这是我们那个西晋培植墓
1: 啊，
0: 这个墓也很有特点，你可以进去看一下，它里面那个墓室的一些特殊的建筑结构啊，有一些特殊的一种物理现象。
1: 来，我们来体验一下。
2: 我们现在啊是在一个古代的墓室当中，据说呢这个墓室啊它的建造结构非常特别，是有那种回音壁的感受啊。我们接下来跟周馆长互动一下。周馆长能听得到吗？
3: 你好，主持人听得非常清楚。
2: 天哪，他这个声音好像是一个手机在耳朵旁边一样，声音非常的清晰，而且非常的大。它这个建筑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特殊的因素吗？怎么会有这种效果？
3: 它就是一个穹顶，
2: 它上面是圆的感觉。
3: 是的，
2: 嗯，
3: 这个时期的墓葬很多是穹顶的，
2: 整个环身的感觉，特别是在两侧听得特别的清晰。

0: 神奇了。
1: 我看到这边有个介绍是富人启门图，是不是就是我们特别火的那个壁画？
2: 是的、啊、这个壁画就在这个墓里面，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1: 好，你看我们去了解这些墓葬文化的时候，你可以穿梭几千年的时间、看到当时他们的一些生活图景，一些愿景等等哈。那我们现在都非常讲说沉浸式的去体验，对吧？包括一些旅游景点，包括我们的博物馆。那我们洛阳古墓博物馆有做相应的一些什么样的展示，去让我们的观众更好的沉浸式的来打卡和体验呢？
2: 作为我来讲呀，我很佩服我们的一些前辈。当时古墓馆在建设规划时候就有这方面的考虑。整个古墓馆呢，它是以古建筑为主，采用中轴线左右对称的方式布局各种建筑。同时呢，我们的展陈呢也是以地下展陈为主，把墓葬置于地下，使观众有更深刻的环境的认知。同时呢，它墓室里的一些器物的摆放也尽可能的还原考古发掘时的真实状态。这样呢，游客在参观中呢，我们认为这体验感是比较强的。
1: 馆长，您看，在我们的博物馆当中，跨越千年，有20多座古墓在展示哈。如果说让您选择一个墓主人来进行对话，您会选择哪一位？
2: 其实
1: 有点难选啊。
2: 是的，其实每个墓主人啊，我都想认识。但是呢，我觉得让我来选的话，我觉得北宋的宋祠良，我特别想认识他一下。正好这个墓到了，我们进去看一下。
1: 好吧，就是这个。
2: 就是这个。好。
1: 周馆长，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墓室的样子，是不是就是我们考古挖掘时候那个实时的样子？
2: 是的。这座墓还是比较漂亮的，当时发掘以后保存的比较好。我们就整体搬迁过来了。
1: 它是整体搬过来的。
2: 对，是的。哇，
1: 这个沉浸感真是足足的。这上面我看到是有一个碑，是吗？上面有字。
2: 宋传家外宅，这是西安县，在西安县，发现的一个北宋时期的墓葬。这个墓里面有一个题记，有明确纪年题记，但这个纪年呢，实际上是个历史的失误。
1: 对，它上面写的是宣和八年，应该是没有这个年号的。
2: 因为宣和到7年的时候就结束了。宣和八年就是靖康元年。
1: 我们在历史当中看到了历史的错误。
2: 所以我对宋祠良为什么有感觉呢？因为靖康元年就是北宋最后的一个年号了。
1: 这其实都是1:1还原的，是吧？来，你看，在我身后的这尊发现于唐朝时期古墓当中的武士俑，他的手中明明没有剑，但是呢，打在墙上的影子却手中拿了一把剑，这是怎么回事呢？期待你来解密。

0: 这是我们那个壁画馆，也叫这个是地府千秋。
1: 它这个翻译我们今天还说特别有意思、Art in the other world， 在另一个世界的艺术。
0: 是
1: 吧、哇，这太精美了、馆长，这些是复制品吗？
0: 这些都是原件，
1: 全部都是真迹。
0: 是的而且是真正的唐代的艺术作品。
1: 这边我看到还有一些，这是什么？骆驼。
0: 对，这是骆驼。您看这像不像一个胡人呢、
1: 对，因为他的帽子戴得很像那个胡人俑。我们之前看到河南卫视有一档那个节目，好像就有那胡人俑的舞蹈，是这个吗？就是这个造型。
0: 是的我们所现在看到这些壁画呢，都是我们馆自己修复的
1: 啊。这是我们修复过之后的一个真迹。
0: 对，这个墓是2005年发现的，到目前为止这个壁画修复工作还在进行。您看这个骆驼身上背上驮的这个丝绸卷、当时在修复过程中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在清理过程发现了有一圈一圈的这种墨迹。当全部清理出来的时候，惊喜地发现当时这头骆驼背上驮的是丝绸。您再看这个牵驼人，高鼻深目，而且明显带有这种西域地区的这个人的这个形象，很有西域特点。所以我们说这幅壁画呢，也就见证了洛阳和西域之间的经贸往来，
1: 就是说我们洛阳可以作为东方丝绸之路起点之一了。
0: 是的，是的，这也是我们的古墓馆的镇馆之宝。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0: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啊、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4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3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0%，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3两、母2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0%，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重要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 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就是我们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你要知道现在早晚温差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够穿哦。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冲锋衣厂家来头不小哦，福建泉州，这里被称作中国休闲服装名城，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品牌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这里。那么咱今天这一件呢，也是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哦。来看看我们的品质，首先质感，单向分子渗透技术，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但是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另外，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房屋吃饭见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能够干净，而且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版型上也非常的讲究，毕竟人家给大牌代工那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又显瘦。连帽的设计，遮阳防风又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男女老少都能够穿哦。而价格你也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而这件商场里挂千元签的同品质冲锋衣，品牌溢价也给你砍掉了。商场卖到700-800的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两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能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而且现在是冲锋衣销售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下单吧。冲锋衣可是人人必备单品哦，两口子一人一件，爸妈各来一件，孩子上学穿，出门旅游人手一件才安心，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回复。

0: 冲锋衣，抢购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
1: 寻文脉印记赴千年之约，馆长面对面触摸历史深处的回响。

0: 我们经常在古装剧当中看到的行礼的方式啊，比如说插手礼，我在我们洛阳古墓博物馆当中找到了同款，他们每个人都在做着这样一个手势啊，右手大拇指，左手哎，应该是这样行礼吧。
1: 接下来呢，我们会深入发掘我们古墓馆的特色文化，嗯，把我们的文化整理好、发掘好，把我们的故事、文化故事讲好。第二呢，我们要开展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比如说我们现在开展的古墓探秘啊，嗯，还有巡游记啊、寻龙记啊这样一些活动，让我们古墓馆的特色文化有个鲜活的展示。第三呢，我们还要加强新媒体的传播，把我们的特色文化用多种形式、多角度、全方位进行传播，这也是我们一个文博人的一个使命。
0: 吸引更多年轻人来进行打卡，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
1: 是的。
2: 与其说是古墓博物馆，我更愿意叫它古墓艺术博物馆。墓葬从个人到剧组而葬，数千年历程，从平民百姓到王侯将相，对生命的尊重和对于彼岸的想象从未停止过。彩绘棺椁，砖雕壁画，哪怕生命到达彼岸，浪漫不止。

我们现在进入到的是洛阳古墓博物馆的核心参观区域——河洛遗冢洛阳典型墓葬陈列。很多人会好奇，为什么墓葬能作为文物出现在博物馆，让我们来参观？其实这些墓葬都是考古工作者先在原址进行考古发掘，然后依次将每块墓砖进行拆解。拆砖的同时，会在每块砖的背面做上一个数字编号，比如手印砖这里有一数字6，子母砖这里有一数字26，全部是以人工数字化的形式把砖拆了，搬到博物馆现在这个位置，按照编号重新还原成为原迁墓，所以才有古墓博物馆为大家展示的25座不同时期、不同等级的典型墓葬。我们现在要进入到的是距今2200年前西汉时期的一座

料，像这座墓葬只用了32块空心砖就已经修好了。其次，这个砖非常的轻，中间都是空心的，所以工匠使用起来也是比较方便的。那第三点呢，这个砖防潮的效果是比较好的。那再看到上方门额部分出现有一些图案，这些称之为画像空心砖。西汉时期使用空心砖来修墓的墓主人呢，在当时也可以说是非富即贵了，等级地位都是比较高的。我们现在要进入到的是曹魏正始八年墓，这个墓葬当中出土了洛阳博物馆的一件镇馆之宝白玉杯。我们现在进入到里面，我们进来之后呢，可以看到在左右两侧出现一个像耳朵一样对称的空间，它叫耳室，是用来放置随葬器物的。而正后方可以看到又出现了一个空间，它叫做后室，是用来放置墓主人的位置。那正前方则是前堂，我们在正中间还能看到有一个架子，这个架子叫做帷帐，在曹魏时期它是用来祭祀使用的，把祭品放在帷帐当中就可以了。这里进入到的是唐代安普夫妇墓，它非常重要，因为这是目前发现在洛阳地区为数不多保存完好没有被盗扰过的墓葬，并且墓主夫妇二人的身份也比较特殊，是一对外国夫妻。墓中一共出土随葬器物129件，还有一方墓志。墓志告诉我们，安普夫妇二人来自于西域的安国，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2: 寻文脉印记，赴千年之约，馆长面对面，触摸历史深处的回响。
3: 那现在穿过第二道石门，我们来到主室的部分。主室进来后，现在我们站的这个位置叫做前堂，可以把它理解为房屋中的客厅。正后方则为后室，是用来放置墓主人棺木的位置。后室发现有2具棺木的痕迹，而我的身后这里为侧室，侧室可以把它理解为侧卧，有1具棺木的痕迹。而在它的正对面前堂的砖台这里又发现了1具棺木的痕迹。但是除了后

室的左侧摆放为男性以外，其余三具均为女性，所以这是2000年前夫妻妾四人家庭合葬墓。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洛阳前井头西汉墓中出土的一幅天界图，它是在墓室顶部的21块空心砖上绘制着，从左到右呢，分别出现有人兽蛇身的伏羲、太阳，太阳内有金乌、双龙、朱雀、龙蛇穿壁、人首虎身的神人、月亮、月亮内有蟾蜍、玉兔，后面则为人首蛇身的女娲，最后面出现的则是祥云、彩云的图案。这样子的图案绘制在墓室顶部呢，也反映了汉代时期人们对于升仙思想的一个追求。在这座新莽时期壁画墓当中，我们发现了一个特殊的人物形象，他在小说中经常出现，就是正中间这位头戴圣冠、身穿绿色长袍、身形非常雍容华贵的西王母。据说西王母就是在天界中掌管不死之药的神仙，而他旁边则为正在捣药的玉兔，两侧是凤鸟。第二幅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神兽伏羲女娲图。左右两侧为伏羲和女娲，正中间为神兽，神兽呲牙咧嘴，也起到镇墓辟邪的作用。在我们右手边看到的，则是在唐代安国相王孺人唐氏的墓中，墓道口的位置出土的左青龙右白虎的形象，每一只都达到有个5-6米的身长。根据出土墓志可以得知，这为安国相王孺人唐氏的墓葬。安国相王是后来的唐睿宗李旦，而孺人这一词在唐代是对于宗王妾室的称呼，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壁画是在李旦妾室墓葬当中出土的。唐代的墓葬壁画呢，多以门庭遗卫为主，并且我们看到这种沿着丝绸之路经商贸易的场景，在当时来说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见证以及写照。那么这种场景能够作为墓室壁画题材出现，说明在当时的日常生活当中也是随处可见，那也说明了当时的东都洛阳已经成为一个商贾云集的国际性大都市，那洛阳也确实是丝绸之路东方的起点之一。眼前这位武士腰间别的鹰头虎纹弯月形弓绦，它是用来装弓的，而对面腰间别的则是箭筒，用来装箭。弓绦和箭筒在当时是武士的标配，起到保护和守护的作用，并且图中的弯月形弓绦在当时也是波斯国传入到中原的，也是表现当时各民族与中原民族文化交流的一个有力见证。现在在我们左手边的第一幅以及右手边的三幅是在济源的明代墓中出土，左手边这一幅是为墓顶的壁画，叫做吉日高照图，画面当中能够看到中间为太阳，旁边为仙鹤及彩云，也是天堂仙境的一个描写。而来到对面正中间的位置，则是墓主人的人间生活场景。这幅壁画使用的是写实画法，所以中间这位就是墓葬的男主人，左右两侧则是他的妻妾在陪伴着他，周围还有6名侍女，手中都拿着托盘，都等待着主人的吩咐。在主人的身后盛开还有牡丹花，他们在进行游园赏花的娱乐活动，并且墓主人的左右两侧还出现有12名女子，这组成的叫做家乐，也称之为家班女乐。每名女子她们使用的乐器、服饰及发型都各不相同。我们这里看到的则是北宋墓葬当中出土的砖雕，可以看到第一件是一个剪子，它和我们现在使用的剪刀是一模一样的。第二件呢是一个竹帘，竹帘上方有一张6号图片，大家可以来看一看这是什么东西呢？其实6号图片是一个水盆盆架。再往后面走，我们来看到最后一件，则是在金代的墓室当中出土的妇人启门图。
我们现在来欣赏的就是北

宋时期墓葬当中的牡丹花砖雕。牡丹花始于隋，盛于唐，甲天下于北宋。在北宋时期，人们不仅把牡丹花绣在自己的衣服上，也会装饰在自己地上的房屋当中，更甚者就把它装饰在自己的墓室当中。每年四月份，洛阳都会举行牡丹花会，也是欢迎大家来到洛阳欣赏漂亮美丽的牡丹花。我们眼前这座高大的封土堆，就是北魏时期宣武帝远客的墓葬景陵。洛阳古墓博物馆之所以出现在这个地理位置，就是依托景陵选址建造的。北魏时期，孝文帝从大同迁都至洛阳，并且迁洛后实行了一系列的汉化改革政策，改汉籍，改汉姓，说汉话，穿汉服。景陵是在1991年进行的抢救性发掘，也是建国后科学发掘的第二座帝王陵。一直往后面走就是它的主墓室。墓室平面做方形单室，长宽约7米，虽然没有壁画装饰，但整个墓室涂以黑色，弥漫着简朴庄严的气氛。墓室顶部做四角攒尖室，小砖垒砌，距离地面足有9.36米，烘托出帝王陵至高无上的威仪。在墓道口前还发现了一件残高为2.9米的无头石翁俑，证明景陵延续了东汉帝陵前建制神道石刻的仪轨，为研究北魏帝王陵寝制度弥补了史书中的不足。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就是我们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你要知道现在早晚温差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防风挡雨保暖。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

0: 再减五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粗吸收，三步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1: 寻文脉印记，赴千年之约，馆长面对面，触摸历史深处的回响。
2: 最后，欢迎大家来参观洛阳古墓博物馆，开启你们的探秘之旅吧。
3: 黄土苍苍，长河浩浩，洛阳北400米莽岭一直是历代先民理想的中藏埋骨之地，古代素有生在苏杭，葬在北邙之说。洛阳古墓博物馆就是位于邙山脚下国内唯一的集帝陵、历代墓葬、石刻砖雕、壁画为一体的墓葬文化专题性博物馆。礼墓葬之旅，至生命之思，葬至大观，洛阳历代古墓集萃就是无止境的探索历程。基本陈列分为三个展区和景陵专题展，强调展陈逻辑序列环环相扣。第一展区，此案彼案，古代墓葬文化展，利用图片、文物、模型、多媒体检索四位一体的展陈方式，系统地解读了中国传统生命观与墓葬文化发展的历史。第二展区，河洛遗冢，洛阳典型墓葬陈列。展馆内搬迁复原了上自西汉、夏契、宋金九个�朝代的典型墓葬25座，其中西汉卜千秋壁画墓、曹魏正始8年墓和唐代安仆夫妇墓都是教科书上的经典墓葬。展品空间的可进入沉浸式观展体验，向观众讲述洛阳古代墓葬的类别演变、历史信息和文物故事。第三展区，地府千秋，河南古墓壁画大观，共展出河南地区从两汉至明清18组、65幅、185平方米的古代壁画，反映出不同时代壁画的艺术风格和情感追求。专题展洛阳北魏帝王陵，穿过42米长的墓道，体悟北魏帝王陵寝文化。玄沉浸的数字厅，天地为炉，活化墓葬壁画，展示中国生命哲学中的万物共生共存、生命循环往复主题。洛阳古墓博物馆基本陈列经过6年精心打磨，优化建筑空间，地上园林景观与地下展厅空间巧妙衔接，自然光的引入消除了地下展厅的压抑感，营造出简明舒适的观展环境。提取不同时代墓葬形制和纹饰与天井、展廊，重构出墓葬展示的艺术空间。空间布局、知识延伸、数字媒介、互动平台等多维信息传播方式，满足了不同层次观众的需求。改成后的洛阳古墓博物馆年观众量突破100万，尤其受到青少年观众的青睐。新华社、央视等多家主流媒体多次报道，网络媒体点击量高达1.2亿次。依托此次展览

开展中外文化交流、系列学术讲座、科技保护、研学教育、文创研发，博物馆的各项职能得到了全面提升。无声有涯而文明无涯，人类生命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历程，一代又一代的创新和传承，感怀和倾诉，使逝去的祖先和活着的子孙祸福同频，盛衰共情。葬制大观基本陈列，将生命之思、墓葬之变、文明之象、丹青之美集于一堂，表现的正是一种文明无绝的

0: 家车999提醒您，
1: 40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吃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

0: 步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1: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重要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

0: 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三张谢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排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谢王谢后，送礼排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1: 今天给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三大硬核理由，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第一，古法配方，东方养肤，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二类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防护伞，锁住水分，抵御外界刺激，做到深层补水。第二，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就像是第二层肌肤，敷15到20分钟取下，轻按至吸收就可以了，然后搭配全套的产品效果更好哦。而第三，安全放心，敏感肌都可以用它，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最后来说一说价格，日常价99块钱一盒，今天秒杀价99块钱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钱。来吧，现在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块钱拿到4盒正装加2片试用装。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啊、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8。
4: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就是我们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你要知道现在早晚温差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够穿哦。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冲锋衣厂家来头不小哦，福建泉州，这里被称作中国休闲服装名城，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品牌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这里。那么咱今天这件呢，也是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哦。来看看我们的品质，首先质感，单向分子渗透技术，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但是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另外，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房屋、吃饭见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能够干净，而且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版型上也非常的讲究，毕竟人家给大牌代工那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又显瘦。连帽的设计，遮阳防风又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

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男女老少都能够穿哦。而价格你也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而这件商场里挂1000元签的同品质冲锋衣，品牌溢价也给你砍掉喽。商场卖到7-8百的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2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能穿春秋冬3季的冲锋衣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而且现在是冲锋衣销售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下单吧。冲锋衣可是人人必备单品哦，两口子一人一件，爸妈各来一件，孩子上学穿，出门旅游人手一件才安心，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回复冲锋衣，抢购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

0: 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1: 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促吸收，三步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0: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4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3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0%，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3两、母2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0%，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重要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 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四十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

0: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四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1: 今天给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三大硬核理由，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第一，古法配方，东方养肤，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二类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防护伞，锁住水分，抵御外界刺激，做到深层补水。第二，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就像是第二层肌肤，敷15到20分钟取下，轻按至吸收就可以了，然后搭配全套的产品效果更好哦。而第三，安全放心，敏感肌都可以用它，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最后来说一说价格，日常价99块钱一盒，今天秒杀价99块钱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钱。来吧，现在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块钱拿到4盒正装加2片试用装。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心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粗吸收，三不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一款买二送一，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1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2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做只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促吸收，三不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今天给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三大硬核理由，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第一，古法配方，东方养肤，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二类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防护伞，锁住水分，抵御外界刺激，做到深层补水。第二，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就像是第二层肌肤，敷15到20分钟取下，轻按至吸收就可以了，然后搭配全套的产品效果更好哦。而第三，安全放心，敏感肌都可以用它，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最后来说一说价格，日常价99块钱一盒，今天秒杀价99块钱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钱。来吧，现在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块钱拿到4盒正装加2片试用装。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4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3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3两、母2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

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血师来亲自把关，保证支支精品，一卸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

0: 阳澄湖大闸蟹呀、啊！
1: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2: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1: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2: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1: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2: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滨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8。
4: 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促吸收，三不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步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0: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重要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1: 今天给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三大硬核理由，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第一，古法配方，东方养肤，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二类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防护伞，锁住水分，抵御外界刺激，做到深层补水。第二，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就像是第二层肌肤，敷15到20分钟取下，轻按至吸收就可以了，然后搭配全套的产品效果更好哦。而第三，安全放心，敏感肌都可以用它，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最后来说一说价格，日常价99块钱一盒，今天秒杀价99块钱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钱。来吧，现在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块钱拿到4盒正装加2片试用装。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就是我们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你要知道现在早晚温差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 冬春三季都能够穿哦。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冲锋衣厂家来头不小哦，福建泉州，这里被称作中国休闲服装名城，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品牌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这里。那么咱今天这件呢，也是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哦。来看看我们的品质，首先质感，单向分子渗透技术，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但是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另外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房屋吃饭见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能够干净，而且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版型上也非常的讲究，毕竟人家给大牌代工那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又显瘦，连帽的设计遮阳防风又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男女老少都能够穿哦。而价格你也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而这件商场里挂千元签的同品质冲锋衣，品牌溢价也给你砍掉了，商场卖到700-800的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2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能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而且现在是冲锋衣销售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下单吧。冲锋衣可是人人必备单品哦，两口子一人一件，爸妈各来一件，孩子上学穿，出门旅游人手一件才安心，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回复冲锋衣，抢购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
2: 寻文脉印记赴千年之约，馆长面对面触摸历史深处的回响。

0: 这里是隋唐大运河的中心，天下漕运的枢纽。从洛河漕船的往来如梭，到天下粮仓的丰饶富足，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正以一座运河之舟的姿态，讲述着隋唐盛世物流通衢的文明故事。
1: 你好，
2: 你好，
1: 欢迎来到我们洛阳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
0: 馆长，我看咱们博物馆的这个外形极具特色啊，跟我到过很多的博物馆感觉都不一样。而且我听说它是有这个理念的，叫做“运河源隋唐运河洛记”这样的理念。那能给我们大家展开讲讲吗？
1: 是的，我们这个博物馆建筑在设计的时候，它提炼出了洛阳的几个特色。就隋唐大运河几个特色。首先是运河源。运河源呢这个概念，我想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谈，一个是洛阳本身，洛阳是隋唐大运河的中心啊，就是围绕着这个中心向四面去发散开来，这是一个运河起点的一个源的概念。另外一个概念，源的概念呢，就从微观上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这个馆的选址，它的位置非常有讲究，就是我们的位置刚好处在就是洛河和长河的交汇处。向西北不远处呢，就是在隋唐大运河在繁盛时期它的中心码头新坛码头的所在地。
0: 就刚刚过来的时候我也看到了有码头。
1: 对，就是这个意思。这个运河源是这两个概念啊，隋唐运的话，我们就会从里外两个角度来看。一个从外面，我们看到装饰用的这个砖面，它是黄色的，就是皇家的颜色，这是隋唐时期最鼎盛的颜色。这一点，这个运呢，我们在里边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点。我们往里边走，好吧？
0: 好。

0: 看进到这个场馆里面，我们这个天花板的颜色和外面的那个颜色好像是一样的哈。
1: 就第二点，我们就是要说这个天花板以及这个墙面这个釉面这个装饰的问题。就是个隋唐韵，在色彩方面的话，它是就是凝练出了就是隋唐韵的概念。外面是亮黄色，里面是一些咖黄色的一种概念。我们这个设计是当代这个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精心设计的一个概念。您看到上面这个菱形的这个每一格每一格，它实际上有13条釉面的。

0: 哪个都一样的。
1: 三彩釉面的砖来装饰出来的，这十三条呢，它就意味着是洛阳是十三朝古都。
0: 哦，还有这个巧思在里面。
1: 这隋唐韵是这样一个概念出来的，这色彩我们感觉很大气。
0: 对，
1: 空间这个弧形的话，它意味着是叫做风帆的兜满风的一种场景。
0: 哦，
1: 啊，所以它跟运河又紧密结合起来，
0: 明白
1: 是这样啊。
0: 那还有一个河洛记呢？
1: 河洛记就是说我们采用这种釉面，它是唐三彩。这工艺的当代化，
0: 哦，
1: 是这样一个河洛记这个颜色。
0: 所以看这个颜色和家里有的时候我们摆那个唐三彩那个马，
1: 对，
0: 感觉是，
1: 对，它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对，是这样的。
0: 明白了。馆长，隋唐大运河是当时的水运大动脉，为什么它的中枢会设在洛阳呢？
1: 这是由洛阳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
0: 啊，
1: 一方面来讲，我们知道司马迁在他的史记里提到过，其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那为什么是要定在河洛之间呢？就是因为洛阳刚好处在就是东亚大陆的中间的位置。我们从这幅隋唐大运河的全图上可以看到，它这所处的位置向东北向东南距离的话几乎是相等的，
0: 都很方便，
1: 都很方便。啊，因为我们知道隋文帝建都的时候在长安嘛，唐朝也记着长安，但长安在身居那个就是关中的位置，所以关中向东方在军事上管控关东地区的话，相对来讲没有洛阳更便利。另外就是说在这个时期南方发达以后，它的物资更富庶，如果从南方或者从东北向东南向关中地区运粮食，没有像运到洛阳这么更便捷。因为我们知道就是黄河中游地带它的航运条件是比较差的，没有像东南方向那么便捷，所以说就当时在洛阳这位东都在这里出发，向东南向东北去开凿这个大运河，在这里更多的话就是物资呀、军事运输呀、人力运输呀就非常方便，四方入贡道理军是这个意思，所以洛阳是非常便捷一个位置。
0: 馆长，都说咱们馆藏着大运河千年的这个秘密，那作为一个普通的来参观的观众，想要揭开这样千年的奥秘，您建议先从哪里开始？
1: 我觉得应该从我们展出的这个碳化的粟米这里开始。
0: 哦，
1: 这个碳化粟米呢，是上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发掘韩家仓城里面的160号仓架的时候发现的。这个粟米的话，它是带壳的小米。
0: 哦。
1: 保存到今天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它仍然是粒粒分明。我们可以想见当时的储粮这种能力、技术水平有多么的高超。韩家仓是国家粮仓，它的存粮规模的非常之大。根据这个史书记载呢，就唐玄宗天宝八年的时候，就是整个国家官方粮仓的存储量是1200多万担，而我们这个韩家仓城的存粮就达到了580多万担，几乎是官方存粮的一半。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当时唐代洛阳时期洛阳城有多么的繁华。
0: 眼前已经铺陈开了当时的洛阳城人民安居乐业特别富庶的那样的景象了。
1: 对，由此你可以想见当时这个漕运系统是多么的发达。
0: 但是馆长，我有个疑问哈，现在看到洛河的水量不是特别的多，那它是如何满足当时这样的漕运需求的呢？
1: 这个呢，我们可以通过我们馆的另外一件重磅展品运河一号船舶来感受一下当时洛河水量的丰沛和运输能力。这边去。这就是刚才我跟你讲到的运河一号沉船。
0: 我看它好大呀。
1: 对，它有20多米长。这是2013年我们洛阳的考古工作者在洛河北岸的滩涂上发掘出来的。这原件是实物。这条船的话，它有13个船舱组成，体现出来就是当时客货两运的这种船舶特征。这是明清时期的。在明清时期有这么大规模的船舶，我们就可以想见在隋唐时期洛水更加丰沛的时候漕运系统有多么的发达。
0: 馆长，这么大的船哈，当时是什么样的动力系统？它是怎么航行的呀？
1: 那我们知道在那个时期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

0: 生阳澄湖大闸蟹呀、啊！
1: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2: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1: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2: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1: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2: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8。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4: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1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2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护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四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3: 寻文脉印记赴千年之约，馆长面对面触摸历史深处的回响，
5: 馆长终于到这个展厅了，一粒你的漕运之旅，我在网上看到过这个展厅哈。咱们馆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设计的这个展厅？
6: 这个是我们考虑到，就是现在我们如何能让观众更直观地看到一粒米从它的生产地征收之后，通过这个漕粮的运输系统来到京城洛阳的，这是数字技术为我们今天的展览提供了一种助力。下面我们可以通过下个场景来给你讲一讲一粒米是如何来运输的。
5: 好嘞。
6: 这是我们的一个互动体验项目，这个场景的话就展示的就是漕粮运输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制度，叫做转班制。
5: 哦，转班制。
6: 对，我们知道一条运河下来2000多公里的话，它不可能每一个河道的宽度水流是一样的，这就需要在关键的节点上把槽梁搬下来，换到另外的一种船只过程中去。
5: 哦，要换船。
6: 对，
5: 而且我看这个屏幕上面，从杭州到洛阳有好多的这个粮仓啊。
6: 对，就是有时候它粮食卸下来之后，它不能立即转到另一个船上去的话，就需要短暂的在这个仓城里面进行存储，所以这个叫转班制。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一套直观的这种展示项目的话，让观众更好地体验到古人的高超智慧，高超的治理漕粮运输体系的一种智慧和能力。我们看到有很多这种小手，这是现在我们这个互动技术的体现。
5: 哦，可以去。
6: 对，观众如果去触摸这个小手的位置的话，就可以体现出这个地点它的风土人情这样一些情况。哦，你可以体验一下这个。你看，这样就体现出了这个宋州在当时这个地方的经营价值。嗯。

0: 会让我感觉走到这片文创区域啊，有一种色彩特别鲜艳，东西特别丰富的感觉。
1: 对，因为这个我们这个文创的设计，它有很多集合了，就是隋唐时期这种风韵。这也是其实我们刚才说到的隋唐韵的一部分。这个文创啊，现在是满足这个观众把博物馆带回家这样的需求。
0: 真的很想装装件件带回家。
1: 对，我们现在就是我们采用的方式，就是说和公司合作模式来进行开发。开发元素呢，一方面是文物本身，一方面还有一些地方的特色、地方风味，我们都在这里能够找到一个体现。我希望的话，就是观众在离开博物馆参观博物馆之后，能够把我们博物馆的美好、博物馆的印象带回家去。

0: 馆长，现在博物馆热席卷年轻群体，那未来咱们馆在东方博物馆之都的规划当中还有哪些新的目标呢？
1: 我想这需要从三个方面来发力。一个呢，就是做好我们的展览。我们知道展览是博物馆最重要的文化产品，而且展览的话要常办常新，满足不同观众群体的需求，这是我们的重要目标。此外的话，我们要大力的拥抱新技术新媒体，让我们的年轻观众或者说多元的观众在我们博物馆里体会到科技的魅力。另外呢，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要做好我们的文物保护工作，让我们的文物让历史上遗留下的遗产能够在博物馆里得到妥当的处置。像这样的古沉船，我们如何能够保护好它，让它长久地保存下去，带着更多的历史记忆走向未来。
0: 从运河中心到融汇古今，这里不仅是漕运文明的守护者，更是大运河文化活化的见证。下一站，让世界走进洛阳。
2: 大家好，我是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的讲解员田其新。今天我带大家来参观一下这座博物馆的基本陈列展，请大家随我一步。公元581年隋朝建立，到了公元589年隋文帝南下灭陈，统一全国，结束了我国自西晋末年以来长达300余年的南北分裂局面，完成了大一统。隋文帝选择将都城定在了大兴，也就是唐朝的长安。到了公元604年，隋朝的第二位皇帝隋炀帝杨广登上了帝位，立刻选择将自己的政治中心从长安迁到了洛阳。那为何要迁都到洛阳呢？这与洛阳的自然地理环境有非常大的关系，请大家看一下洛阳的地理环境图。洛阳位于伊洛盆地，地处中原腹地，西靠秦岭，东临松岳，南望伏牛，北依太行，四周山脉作为它的天然屏障。除了山脉之外，又居黄河之险，伊河、洛河、澶河、建河四条河流在其中穿流而过，自古便有河山控带，行胜甲于天下的美誉。综合以上地理环境因素，造就了洛阳长达1500多年的建都史。考古工作者在洛阳的母亲河洛河的沿岸发现了五座古代都城遗址，分别是东周王城、隋唐洛阳城、汉魏洛阳城、夏都二里头以及偃师商城，世所罕见，史学家将其称为五都会洛。正如北宋

0: 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促吸收，三步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1: 寻文脉印记，赴千年之约，馆长面对面，触摸历史深处的回响。
2: 刚刚向大家介绍了洛阳的自然地理环境，那我们面前就是东汉末年帝王设置的八关地形图，陆路有八关坐镇，水路有运河维系国家的经济命脉，帝王就可稳坐洛阳，掌管全国。接下来请各位观众随我向前方，我们来看一下这件隋代文物。这件隋代石狮是1965年出土于洛阳市中州中堵机械厂附近施工的时候发现的。石狮通高96厘米，张口露齿，双目圆睁，鼻孔外张，前肢伸直，五爪着地，后肢屈坐成蹲坐状。整体看起来强健有力，但是又不失憨态可掬的感觉。在石狮的两颊线处，您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双翼，则是保留了汉代神话石兽的遗风。颈部螺旋纹的鬃毛，尾部则是非常松散的绒毛，这又是图案装饰的艺术表现手法。狮子不同于老虎，它不是中国的本土物种。汉代时期，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丝绸之路。狮子作为西域进贡给我国皇室的奇珍异兽，来到了中国，最早就是在东汉时期。但是在东汉的绘画和雕塑中却鲜少出现狮子的形象，因为古人认为狮子是西域佛教的护法。到了隋炀帝时期，建好东都洛阳后，他将石狮放置在宫门的两侧来守皇宫，则说明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那这件隋代石狮的重要性也是中国工程范围内出土的第一只皇家石狮。各位观众面前看到的正是隋唐东都李方的复原示意图。这座洛阳城整体来说是四四方方的，北面居的是洛阳的北邙山，南面则是伊阙龙门，洛水贯都，穿城而过，有河汉之象。但是各位可以发现，这座城市的宫城皇城与我们中国人传统的中轴对称理念是不太一样的，因为这座宫城皇城呢，对应了天上的一颗星宿，也就是紫微星了。紫微星是天地的天宫，代表了至高无上的皇权，也符合古人说向天法地，天人合一的政治理念。城中四通八达的水系几乎可以到洛阳的每一个角落，这就说明隋炀帝在建造东都洛阳前已经将运河体系与整个城市的布局相结合，为他后期建好东都直接下令开凿隋代大运河打下了坚实的漕运基础。那接下来请各位观众

跟随我的脚步，我们去前方了解一下大运河的历史变迁。隋唐大运河从最初的以洛阳为起点，北到了北京，南抵达了杭州。到了北宋时期，都城由洛阳迁往了汴梁、开封，大运河的中心点也由洛阳移往了开封。到了元代，都城再一次北上，去往了大都北京。隋唐大运河也经历了裁弯取直，弯的这一节被废弃了，直接连通了北京与杭州，也就是现在的京杭大运河。各位面前这件文物，它是一枚风泥，它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外号，叫做女皇的印记。那提到女皇帝，大家第一反应一定想到了武则天。这件风泥是出土于隋唐洛阳城宫城的西北部，部分残缺，整体是一个圆饼形，材质为白灰泥质。在风泥的正面有一枚朱印，这枚朱印上篆书扬州都督府之印，在红色朱印的下方有一些黑色字体，我们抄写在了右侧。这些字体记述的是正圣元年武则天的世侄，当时任扬州大都督的安平郡王武攸绪，联合自己的手下幕僚一同向女皇武则天进贡方物的史实。那这件风泥正是这一批贡品的封装标记，它也说明了这条运河在当时的一个运输作用。接下来请各位观众来看一下这边的三彩五官俑。这件三彩五官俑通高98厘米，头戴和冠，和在古书里说是一种凶猛又好斗的鸟儿，所以各位观众可以发现，在帽子的正前方有一只凸起的小鸟，鸟的头部朝左上方，双翼张开向下，这个鸟就是古书中的和鸟了。但是各位观众在看电视剧的时候是否有注意到，有的官员帽子两侧竖起了两根羽毛，正是拔了山鸡的毛充当和鸟毛，因为和鸟是山海经中的一个神话传说。这件五官俑双手持护板置于胸前，立于高座之上，通体是以黄绿白三色釉，色泽非常鲜艳和流畅，面部表情鼻梁高挺，双目圆睁，虽然在笑，但是有威严之态。接下来请各位再看一下文官俑。我们向前方一步，这件三彩文官俑头戴的帽子叫做进贤冠，也可称进德冠。在唐代诗人杜甫的《赠丹青将军》中这么说，良相头上进贤冠，猛将腰间大羽箭。当时的文臣良相大多以佩戴进贤冠为主，他是双手抱手置于胸前，脚穿云头靴，立于高座之上。那这一件呢，他的面部表情就非常的秀气，将文官这种温文儒雅、眉眼含笑的形象给展示出来了，与武官的威严之态还是有很大不同的。那看完文武官俑之后，我们去后方了解一下官制机构的改革。中国最早是没有运河这个词语的，运河出现于宋朝。那在宋之前，古人把运河称为什么呢？称为漕运。何为漕运？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这么说道，他说漕，水转谷也，谷子也就是粮食，所以漕运特指历代封建王朝将粮食运往京师或其他指定地点的一种运输方式，这样的粮食称为是漕粮，漕粮的运输即为漕运。那在漕运的改革中，就有两位非常重要的宰相，请各位观众跟随我向前方去了解一下两位宰相的改革方法。在这里我们要介绍到漕运改革中的裴耀卿与刘晏，这两位宰相改革的共通之处叫做分段运输法，是指沿着河岸设置一些漕仓，这个漕仓与现在的快递中转站是极为相似的，江南的粮食到漕仓卸一次粮，再转船进入洛阳城。后来安史之乱后，刘晏多了两项改革，分别是囊米法以及缸运法。囊米法指的是把散装的粮食放进麻袋里装袋运输，称为囊。缸运则是指把船只进行编组，十条船为一组，一组为一缸，每缸300人。这些改革在现代人看来觉得非常简单，但是对于古人来说，在管理上是有非常大的进步的。请各位看一下这个漕粮的总量表，从最初的20万担到中期的250万担，漕粮的运量增长了10倍还要多。那这些粮食运到洛阳该如何储存它呢？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天下粮仓。
随着大运河的贯通，天下漕粮汇集于洛阳，在洛阳附近形成了六大官仓体系。在这六大官仓之中，我们着重要介绍两座

一座叫做回洛仓，还有一座叫韩家仓。中国大运河有58个世界遗产点，洛阳地区正是回洛仓遗址与韩家仓遗址。接下来请各位观众跟随我先去看一下回洛仓。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

0: 驾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0: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0: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0: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1: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4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3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3两、母2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一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2: 寻文脉印记，赴千年之约，馆长面对面，触摸历史深处的回响。
3: 回洛仓是隋代的国家粮仓，建在东都洛阳城的附近。我们来看一下回洛仓的平面图。 回落舱东西长1140米，南北宽355米，大约可以抵上50个国际标准的足球场大。在两侧的舱轿区，各位观众可以看到一些黑色的小圆点，这些小圆点是目前已经探明的222座梁轿。按照梁轿的分布规律，整个舱城舱轿数量有700多座。根据考古勘探结果显示，一个小圆点储梁55万斤到60万斤，700多个舱轿下来，总储粮量达到了3.85亿斤，当之无愧的天下粮仓、国家粮仓。如此大的国家粮仓，它的使用年限却非常的短，隋朝也就38年，隋炀帝登基建了回落舱，隋王就被废弃。为何呢？我们来讲一下它的废弃原因。因为这座回落舱是位于隋唐东都洛阳城的城外，在隋末的时候战乱开始了，农民起义军瓦岗军两次攻洛阳，先攻打了城外的回落舱，切断了洛阳城的粮草供应。那这件事儿给唐代的统治者提了个醒，到了唐代，唐太宗李世民一登基，第一件事儿就是把粮仓从城外迁去了城内的韩家仓。接下来请各位观众跟随我去看一下唐朝的国家粮仓韩家仓遗址，我们向前方移步。韩家仓与回落舱不同的点，正是韩家仓的区位。韩家仓位于洛阳城内，紧挨着皇城的北城墙。根据通典识货志记载，唐天宝8年，全国一年的储粮量是1266万担，韩家仓则装了583万担，接近全国储粮的一半。两座国家粮仓均建在洛阳，正说明了洛阳在隋唐时期作为国家政治中心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理位置。今天我向大家介绍一件镇馆之宝，洛阳运河一号古沉船。各位面前这条古沉船是2013年出土于洛阳偃师洛河北岸的滩地上，当时因为连日的暴雨，中洲区退水区垮塌，将这条古沉船给冲出来了。全长 20.14 米，船体最高处有 1.42 米，最宽部位有 3.48 米。整条船由13个船舱组成，首尾是生活舱，中部则是装货的，所以这是一条小型客货两用船只。这条古沉船使用的木料是洛阳城内比较好获得的，比如说松木、榆木或者是柏木。这条古沉船进行了一些修复，各位观众可以看到，在船的上部复原出了两个高大的桅杆，这个桅是用来挂风帆的，说明船只有靠风力前进。同时在船首复原出了4个矮矮的铁质高头，这个铁质高头说明了船只的另一个动力来源就是依靠人力了，那它是依靠人力和风力共同前进的。这条古沉船根据考古碳十四检测，它的年代为明末清初，明末距离如今大约在400年左右，其实也正说明了洛阳的漕运体系从隋唐至明清是千年不衰的，一直没有断绝。在这里我们设置了一个唐三彩的矩阵，里面呢有105件文物的原件。唐三彩之所以称为三彩，因为它有三种主要颜色，分别是黄色、绿色以及白色，但三是一个虚数，指多彩。在洛阳一带出土的唐三彩颜色多达7种，除了黄绿白之外，还有红、褐、蓝、黑4种颜色。各位观众可以观赏一下这些文物，中间一列有3尊，头上有尖角，是镇墓兽。在镇墓兽的两侧站了2件天王俑，这2件天王的脚下踩的有动物，我们来观察一下。例如这一件，它的脚下踩了一头牛，牛头上的牛角清晰可见。古时候最早的天王俑呢，正是以踩牛、羊、鹿3种为主，代表天王力大无穷。后来随着佛教传入中原，开始本土化，我们吸收了佛教的元素，出现了踩小鬼的天王俑。在博物馆的2楼就放置了一件踩小鬼的天王，那一件天王不仅是我们馆的重要文物，也是整个洛阳迄今发现最大的一件。接下来让我们去2楼看一看。这件三彩天王俑是2012年出土于龙门大道与关林路交叉口的唐代李靖仪之墓，通高 1.26 米，是洛阳地区目前发现形制最大的一件三彩天王俑。这件天王俑头戴合冠，上身穿着明光铠，在双肩披着龙首护膊，脚穿尖铜履靴，一脚踩于小鬼的肩部，一脚踩于小鬼的腹部。脚下这个小鬼虽然已经倒下，但是依然着向上挣扎之意，小鬼的手脚也均为3只爪牙。这样的天王俑通常是 成对放置于墓门的两侧，来保护墓主人的灵魂不被邪灵侵袭。那与它对称的另一件去了何处呢？这就要说到李靖遗之墓被发现时是被盗状态，另一件天王俑不翼而飞。这一件被发现时呢，碎成了200多片，是考古人员用了3年的时间才将其修复成了如今的模样，也让我们看到了盛。

0: 唐时期烧制唐三彩的技艺有多么的高超。这里展示的是来自于开封周桥遗址的古汴河河道的剖面，它是文物的原件。这件文物长30米，高10米。为了将它从开封运到洛阳来，施工人员将其切割成了125个小片，在后面编上编码，到馆内之后，根据编码重新粘贴组装成了各位面前的模样。那这件文物它是河道的什么部位呢？我们来观察一下，在左右两个下角没有沉积物，说明两侧是堤岸，中间部位有一个弧形，像碗底一样有沉积物，则是流水的河道。那这里正是一个流水河道横截面的纵切面。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些淤土中藏满了时间的密码，有动物的骨骼，有的骨骼上啊还带有牙齿，请您向前方一步。我们来看，在这个黑线这里斜插进去了一片骨骼，这个骨骼上呢就带了一些动物的牙齿残骸。在上方我们还能看到一个带兰花的碗底，再往上步走，中间部位我们看到了一件碎掉的青花瓷碗。这些来自于隋唐宋元明清的沉积物，其实都在向我们诉说着古汴河非常悠久的历史。那汴河同样也是隋唐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各位面前放置的是洛阳运河二号古沉船，这条古沉船同样是2013年出土于洛阳偃师洛河北岸的滩地上，它与运河一号是一同出土的，相距大约在7到8米左右，推测是同一场水灾沉没了两艘古代沉船。这条古沉船没有经历修复，所以整体看起来残缺程度是比较严重的。在它的前方放置了一个非常大的铁锚，这件铁锚各位可以发现它的尺寸与运和二号是极不匹配，因为它是一位热心市民捐赠给我们的文物。那我们还看回运河二号，这条古沉船呢是残存了7个船舱，另外6节已经被水给冲走了，残长在 10.65 米左右。在这条船的下方我们发现了非常多的文物，为何呢？我们来看一下展板。通过这幅图片大家可以发现，这条古沉船在沉没的时候是倒扣下来的，所以在船体的下方就保留了非常多的铁钉、铁钩、铁凿等生活器皿，那也是因祸得福了。这条古沉船同样是明清时期的内河客货运输船。2003年运河三老提出了中国大运河的申遗工作，直到2014年中国大运河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了我国的第46项世界遗产。在前方我们放置了世界遗产以及中国大运河的两个标志物，那我们通过地图来了解一下中国大运河的组成。中国大运河不是单指某一条河流，而是一个概念，由三个组成部分。第一个组成部分是我们今天介绍的重点，以洛阳为中心的隋唐大运河。第二个组成部分则是在元代时期裁弯曲直形成的京杭大运河。第三个组成部分是在浙江省内里程最短，由杭州连通了宁波的浙东大运河。这三部分共同构成了中国大运河的体系。如果说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脊梁，那中国大运河正是中华民族的血脉。在这个血脉之中，隋唐大运河的历史地位是毋庸置疑的。正如唐代诗人皮日休在《汴河怀古》中所说，晋道隋王为此河，至今千里赖同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与论功不较多。泱泱运河水，流淌于千年。本展览截取了中国大运河生命历程中非常光辉灿烂的一段，也就是隋唐大运河的历史。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喂食一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就是我们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你要知道现在早晚温差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够穿哦。而我们今天给大家

0: 加大来的冲锋衣厂家来头不小哦，福建泉州这里被称作中国休闲服装名城，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品牌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这里。那么咱今天这件呢，也是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哦。来看看我们的品质，首先质感，单向分子渗透技术，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但是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另外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房屋吃饭见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能够干净，而且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版型上也非常的讲究，毕竟人家给大牌代工那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又显瘦，连帽的设计遮阳防风又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男女老少都能够穿哦。而价格你也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而这件商场里挂1000元签的同品质冲锋衣，品牌溢价也给你砍掉喽。商场卖到700-800的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2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能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而且现在是冲锋衣销售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下单吧。冲锋衣可是人人必备单品哦，两口子一人一件，爸妈各来一件，孩子上学穿，出门旅游人手一件才安心，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回复冲锋衣，抢购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
1: 寻文脉印记，赴千年之约，馆长面对面，触摸历史深处的回响。

古墓排列样板间建成博物馆，恐怕这也只有洛阳能够做到了。这是全国第一个以古墓为主题的专题性博物馆——洛阳古墓博物馆。

0: 郑馆长。
1: 你好，你好，
0: 感谢，
1: 欢迎，欢迎，欢迎。
0: 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洛阳古墓博物馆的周馆长和我们面对面的来解答一些问题。周馆长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我们今天为您准备了很多问题啊。有一个说法是说我们洛阳古墓博物馆是被称为中国墓葬文化的百科全书，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定位呢？
1: 我想呀，这个也是广大观众对我们的一种厚爱吧。
0: 嗯，
1: 洛阳古墓馆呢是上世纪80年代开始建设的，它主要是因为在前期城市建设过程中呢，洛阳发现了大量的古代的墓葬。
0: 嗯，
1: 有一些墓葬呢保存得比较完好，而且还有很高的科研价值，所以当时有关部门呢就建议集中一些墓葬做一个专题性的博物馆，这样这个古墓博物馆就应运而生了。当时呢选择了从西汉一直到宋金9个朝代近1000年的一些河洛地区出土经典墓葬集中展示，这样的话使河洛地区的古代墓葬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一种展示和陈列。这是我们那个叫魏晋墓道，这两边的很多墓室啊都是通过考古发掘以后整体搬迁过来的。
0: 嗯，他们真的是跟一个个样板间一样的感觉
1: 啊。是的，很多人都这样说。这样我们一起带你去寻找古墓里的秘密。
0: 好。

0: 这是我们那个西晋培植墓啊，这个墓也很有特点，你可以进去看一下，它里面那个墓室的一些特殊的建筑结构啊，有一些特殊的一种物理现象。
1: 来，我们请进来体验一下。
2: 我们现在啊是在一个古代的墓室当中，据说呢这个墓室啊它的建造结构非常特别，是有那种回音壁的感受啊。我们接下来跟周馆长互动一下。周馆长能听得到吗？
3: 你好主持人，听得非常清楚。
2: 天哪，他这个声音好像是一个手机在耳朵旁边一样，声音非常的清晰而且非常的大。它这个建筑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特殊的因素吗？怎么会有这种效果？
3: 它就是一个穹顶，
2: 它上面是圆的感觉是吧？
3: 是的啊。这个时期的墓葬很多是穹顶，
2: 整个环生的感觉特别是在两侧听得特别的清晰，太神奇了。
1: 我看到这边有个介绍是富人启门图，是不是就是我们特别火的那个壁画？
0: 是的啊，这个壁画就在这个墓里面，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1: 好，你看我们去了解这些墓葬文化的时候，你可以穿梭几千年的时间，看到当时他们的一些生活图景、一些愿景等等哈。那我们现在都非常讲说沉浸式的去体验，对吧？包括一些旅游景点，包括我们的博物馆。那我们洛阳古墓博物馆有做相应的一些什么样的展示，去让我们的观众更好的沉浸式的来打卡和体验呢？
0: 作为我来讲呀，我很佩服我们的一些前辈。当时古墓馆在建设规划时候啊，就有这方面的考虑。整个古墓馆呢，它是以古建筑为主，采用中轴线左右对称的方式布局各种建筑。同时呢，我们的展陈呢也是以地下展陈为主，把墓葬置于地下，使观众有更深刻的环境的认知。同时呢，它墓室里的一些器物的摆放也尽可能的还原考古发掘时的真实状态。这样呢，游客在参观中呢，我们认为这体验感是比较强的。
1: 馆长，您看，在我们的博物馆当中，跨越千年，有20多座古墓在展示哈。如果说让您选择一个墓主人来进行对话，您会选择哪一位？
0: 其实
1: 有点难选
0: 啊。是的，其实每个墓主人啊，我都想认识。但是呢，我觉得让我来选的话，我觉得北宋的宋四郎。我特别想认识他一下。正好这个墓到了，我们继续看一下。
1: 好
0: 吧，
1: 就是这个。
0: 就是这个。好，
1: 周馆长，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墓室的样子，是不是就是我们考古挖掘时候那个实时的样子？
0: 是的这座墓还是比较漂亮的，当时发掘后保存的比较好。我们就整体搬迁过来了。
1: 它是整体搬过来的？
0: 对，是的。哇，
1: 这个沉浸感真是足足的。这上面有看到是有一个碑是吗？上面有字，
0: 宋传家外宅。这是西安县，在西安县发现的一个北宋时期的墓葬。这个墓里面有一个题记，有明确纪年题记，但这个纪年呢实际上是个历史的失误。
1: 对，它上面写的是宣和八年，应该是没有这个年号的。
0: 因为宣和到7年的时候就结束了。宣和八年就是靖康元年。
1: 好，我们在历史当中看到了历史的错误。
0: 所以我对宋四郎为什么有感觉呢？因为靖康元年就是北宋最后的一个年号了。
1: 这其实都是1:1还原的，是吧？来，你看，在我身后的这尊发现于唐朝时期古墓当中的武士俑，他的手中明明没有剑，但是呢，打在墙上的影子却手中拿了一把剑，这是怎么回事呢？期待你来解密。

0: 这是我们那个壁画馆，也叫这个是地府千秋。
1: 它这个翻译我们今天还说特别有意思、Art in the other world， 在另一个世界的艺术。
0: 是吧
1: 、哇，这太精美了、馆长，这些是复制品吗？
0: 这些都是原件，
1: 全部都是真迹。
0: 是的
1: 啊，
0: 而且是真正的唐代的艺术作品。
1: 这边我看到还有一些，这是什么？骆驼。
0: 对，这是骆驼。您看这像不像一个胡人呢、
1: 对，因为他的帽子戴得很像那个胡人俑。我们之前看到河南卫视有一档那个节目，好像就有那胡人俑的舞蹈。是这个吗？就是这个造型。
0: 是的
1: 啊，
0: 我们所现在看到这些壁画呢，都是我们馆自己修复的。
1: 啊，这是我们修复过之后的一个真迹。
0: 对，这个墓是2005年发现的，到目前为止，这个壁画修复工作还在进行。您看这个骆驼身上，背上驮的这个丝绸卷、当时在修复过程中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在清理过程发现了有一圈一圈这种墨迹。当全部清理出来的时候，惊喜地发现，当时这头骆驼背上驮的是丝绸。您再看这个牵驼人，

0: 鼻深目，而且明显带有这种西域地区的这个人的这个形象，很有西域特点。所以我们说这幅壁画呢，也就见证了洛阳和西域之间的经贸往来。
1: 就是说，我们洛阳可以作为东方丝绸之路起点之一了。
0: 是的，是的，这也是我们的古墓馆的镇馆之宝。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

0: 驾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0: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0: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0: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3: 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心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粗吸收，三不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4: 寻文脉印记，赴千年之约，馆长面对面，触摸历史深处的回响。

0: 我们经常在古装剧当中看到的行礼的方式啊，比如说插手礼，我在我们洛阳古墓博物馆当中找到了同款，他们每个人都在做着这样一个手势啊，右手大拇指，左手哎，应该是这样行礼吧。
1: 接下来呢，我们会深入发掘我们古墓馆的特色文化，把我们的文化整理好、发掘好，把我们的故事、文化故事讲好。第二呢，我们要开展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比如说我们现在开展的古墓探秘啊，还有巡游记啊、寻龙记啊这样一些活动，让我们古墓馆的特色文化有个鲜活的展示。第三呢，我们还要加强新媒体的传播，把我们的特色文化用多种形式、多角度、全方位进行传播，这也是我们一个文博人的一个使命。
0: 吸引更多年轻人来进行打卡，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
1: 是的。
2: 与其说是古墓博物馆，我更愿意叫它古墓艺术博物馆。墓葬从个人到剧组而葬，数千年历程，从平民百姓到王侯将相，对生命的尊重和对于彼岸的想象从未停止过。彩绘棺椁，砖雕壁画，

我们现在进入到的是洛阳古墓博物馆的核心参观区域——河洛遗冢洛阳典型墓葬陈列。很多人会好奇，为什么墓葬能作为文物出现在博物馆，让我们来参观？其实这些墓葬都是考古工作者先在原址进行考古发掘，然后依次将每块墓砖进行拆解。拆砖的同时，会在每块砖的背面做上一个数字编号，比如手印砖这里有一数字6，子母砖这里有一数字26，全部是以人工数字化的形式把砖拆了，搬到博物馆现在这个位置，按照编号重新还原成为原迁墓，所以才有古墓博物馆为大家展示的25座不同时期、不同等级的典型墓葬。我们现在要进入到的是距今2200年前西汉时期的一座画像空心砖墓，我们一起进来。西汉时期流行单人葬，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座墓葬则是一个单棺单室墓，它里面只放一个人物，一个棺木。那为什么使用空心砖来修建墓葬呢？大家可以看到地面上就展示了一件空心砖，能够看到它整个砖中间都是空的，所以叫这个名字。那是作为建筑材料呢，它有一些优点，可以看到环绕内部的三面墙壁包括地砖全部都是完整的长条形空心砖的样子，非常大，1-2米的一个长度。那么它第一个优点则是非常的省材料，像这座墓葬只用了32块空心砖就已经修好了。其次，这个砖非常的轻，中间都是空心的，所以工匠使用起来也是比较方便的。那第三点呢，这个砖防潮的效果是比较好的。那再看到上方门额部分出现有一些图案，这些称之为画像空心砖。西汉时期使用空心砖来修墓的墓主人呢，在当时也可以说是非富即贵了，等级地位都是比较高的。我们现在要进入到的是曹魏正始八年墓，这个墓葬当中出土了洛阳博物馆的一件镇馆之宝白玉杯，我们现在进入到里面。我们进来之后呢，可以看到在左右两侧出现一个像耳朵一样对称的空间，它叫耳室，是用来放置随葬器物的。而正后方可以看到又出现了一个空间，它叫做后室，是用来放置墓主人的位置。那正前方则是前堂，我们在正中间还能看到有一个架子，这个架子叫做帷帐，在曹魏时期它是用来

次使用的，把祭品放在帷帐当中就可以了。这里进入到的是唐代安普夫妇墓，它非常重要，因为这是目前发现在洛阳地区为数不多保存完好没有被盗扰过的墓葬，并且墓主夫妇二人的身份也比较特殊，是一对外国夫妻。墓中一共出土随葬器物129件，还有一方墓志。墓志告诉我们，安普夫妇二人来自于西域的安国，也就是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一带。那墓中出土大量唐三彩，其中最为珍贵的就是这匹三彩黑釉马，现在放在洛阳博物馆珍宝馆做镇馆之宝之一，对外展出。我们现在要进入到的是东汉砖石混作多室墓，这是一座家庭合葬墓，它有2道石门。我们眼前是第一道石门，现在要穿过它，穿过第一道石门来到这个位置，可以看到左右两侧出现像耳朵一样对称的空间，叫做耳室。右边耳室象征为厨房，可以看到展示有灶台、陶仓、陶壶。而左边耳室象征为车马间，车马间可以理解为现在的车库以及车位。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

0: 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三对六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三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1: 寻文脉印记，赴千年之约，馆长面对面，触摸历史深处的回响。
2: 那现在穿过第二道石门，我们来到主室的部分。主室进来后，现在我们站的这个位置叫做前堂，可以把它理解为房屋中的客厅。正后方则为后室，是用来放置墓主人棺木的位置。后室发现有2具棺木的痕迹，而我的身后这里为侧室，侧室可以把它理解为次卧，有1具棺木的痕迹。而在它的正对面前堂的砖台这里又发现了1具棺木的痕迹。但是除了后室的左侧摆放为男性以外，其余3具均为女性，所以这是2000年前夫妻妾4人家庭合葬墓。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洛阳前井头西汉墓中出土的一幅天界图，它是在墓室顶部的21块空心砖上绘制着，从左到右呢，分别出现有人兽蛇身的伏羲、太阳，太阳内有金乌、双龙、朱雀、龙蛇穿壁、人首虎身的神人、月亮、月亮内有蟾蜍、玉兔，后面则为人首蛇身的女娲，最后面出现的则是祥云、彩云的图案。这样子的图案绘制在墓室顶部呢，也反映了汉代时期人们对于升仙思想的一个追求。在这座新莽时期壁画墓当中，我们发现了一个特殊的人物形象，他在小说中经常出现，就是正中间这位头戴圣冠、身穿绿色长袍、身形非常雍容华贵的西王母。据说西王母就是在天界中掌管不死之药的神仙，而他旁边则为正在捣药的玉兔，两侧是凤鸟。第二幅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神兽伏羲女娲图，左右两侧为伏羲和女娲，正中间为神兽，神兽呲牙咧嘴，也起到镇墓辟邪的作用。在我们右手边看到的则是在唐代安国相王如人唐氏的墓中墓道口的位置出土的左青龙右白虎的形象，每一只都达到有个5-6米的身长，

根据出土墓志可以得知，这为安国相王孺人唐氏的墓葬。安国相王是后来的唐睿宗李旦，而孺人这一词在唐代是对于宗王妾室的称呼，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壁画是在李旦妾室墓葬当中出土的。唐代的墓葬壁画呢，多以门庭遗卫为主，并且我们看到这种沿着丝绸之路经商贸易的场景，在当时来说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见证以及写照。那么这种场景能够作为墓室壁画题材出现，说明在当时的日常生活当中也是随处可见，那也说明了当时的东都洛阳已经成为一个商贾云集的国际性大都市，那洛阳也确实是丝绸之路东方的起点之一。眼前这位武士腰间别的鹰头虎纹弯月形弓绦，它是用来装弓的，而对面腰间别的则是箭筒，用来装箭。弓绦和箭筒在当时是武士的标配，起到保护和守护的作用，并且图中的弯月形弓绦在当时也是波斯国传入到中原的，也是表现当时各民族与中原民族文化交流的一个有力见证。现在在我们左手边的第一幅以及右手边的三幅是在济源的明代墓中出土，左手边这一幅是为墓顶的壁画，叫做吉日高照图，画面当中能够看到中间为太阳，旁边为仙鹤及彩云，也是天堂仙境的一个描写。而来到对面正中间的位置则是墓主人的人间生活场景，这幅壁画使用的是写实画法，所以中间这位就是墓葬的男主人，左右两侧则是他的妻妾在陪伴着他，周围还有六名侍女，手中都拿着托盘，都等待着主人的吩咐。在主人的身后盛开还有牡丹花，他们在进行游园赏花的娱乐活动，并且墓主人的左右两侧还出现有12名女子，这组成的叫做家乐，也称之为家班女乐，每名女子她们使用的乐器、服饰及发型都各不相同。我们这里看到的则是北宋墓葬当中出土的砖雕，可以看到第一件是一个剪子，它和我们现在使用的剪刀是一模一样的。第二件呢是一个竹帘，竹帘上方有一张六号图片，大家可以来看一看这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六号图片是一个水盆盆架。再往后面走，我们来看到最后一件则是在金代的墓室当中出土的妇人启门图。我们现在来欣赏的就是北宋时期墓葬当中的牡丹花砖雕。牡丹花始于隋，盛于唐，甲天下于北宋。在北宋时期，人们不仅把牡丹花绣在自己的衣服上，也会装饰在自己地上的房屋当中，更甚者就把它装饰在自己的墓室当中。每年四月份，洛阳都会举行牡丹花会，也是欢迎大家来到洛阳欣赏漂亮美丽的牡丹花。我们眼前这座高大的封土堆就是北魏时期宣武帝远客的墓葬景陵。洛阳古墓博物馆之所以出现在这个地理位置，就是依托景陵选址建造的。北魏时期，孝文帝从大同迁都至洛阳，并且迁洛后实行了一系列的汉化改革政策，改汉籍、改汉姓、说汉话、穿汉服。景陵是在1991年进行的抢救性发掘，也是建国后科学发掘的第二座帝王陵。一直往后面走就是它的主墓室，墓室平面做方形单室，长宽约7米，虽然没有壁画装饰，但整个墓室涂以黑色，弥漫着简朴庄严的气氛。墓室顶部做四角攒尖室，小砖垒砌，距离地面足有9.36米，烘托出帝王陵至高无上的威仪。在墓道口前还发现了一件残高为2.9米的无头石翁俑，证明景陵延续了东汉帝陵前建制神道石刻的仪轨，为研究北魏帝王陵寝制度弥补了史书中的不足。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

0: 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0: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3: 寻文脉印记，赴千年之约，馆长面对面，触摸历史深处的回响。
4: 最后，欢迎大家来参观洛阳古墓博物馆，开启你们的探秘之旅吧。
5: 黄土苍苍，长河浩浩，洛阳北400里芒里，一直是历代先民理想的中藏埋骨之地。古代素有生在苏杭，葬在北邙之说。洛阳古墓博物馆就是位于邙山脚下，国内唯一的集帝陵、历代墓葬、石刻砖雕、壁画为一体的墓葬文化专题性博物馆。以墓葬之旅，至生命之思，葬至大观，洛阳历代古墓集萃就是无止境的探索历程。基本陈列分为3个展区和景陵专题展，强调展陈逻辑序列环环相扣。第一展区此案彼案，古代墓葬文化展，利用图片、文物、模型、多媒体检索四位一体的展陈方式，系统地解读了中国传统生命观与墓葬文化发展的历史。第二展区河洛遗冢，洛阳典型墓葬陈列，展馆内搬迁复原了上自西汉、夏契、宋金9个朝代的典型墓葬25座，其中西汉卜千秋壁画墓、曹魏正始8年墓和唐代安仆夫妇墓都是教科书上的经典墓葬。展品空间的可进入沉浸式观展体验，向观众讲述洛阳古代墓葬的类别演变、历史信息和文物故事。第三展区地府千秋，河南古墓壁画大观，共展出河南地区从两汉至明清18组、65幅、185平方米的古代壁画，反映出不同时代壁画的艺术风格和情感追求。专题展洛阳北魏帝王陵，穿过42米长的墓道，体悟北魏帝王

秦文化，全沉浸的数字厅，天地为炉，活化墓葬壁画，展示中国生命哲学中的万物共生共存、生命循环往复主题。洛阳古墓博物馆基本陈列，经过6年精心打磨，优化建筑空间，地上园林景观与地下展厅空间巧妙衔接，自然光的引入消除了地下展厅的压抑感，营造出简明舒适的观展环境。提取不同时代墓葬形式和纹饰与天井、展廊，重构出墓葬展示的艺术空间。空间布局、知识延伸、数字媒介、互动平台等多维信息传播方式，满足了不同层次观众的需求。改成后的洛阳古墓博物馆，年观众量突破100万，尤其受到青少年观众的青睐。新华社、央视等多家主流媒体多次报道，网络媒体点击量高达1.2亿次。依托此次展览，开展中外文化交流、系列学术讲座、科技保护、研学教育、文创研发，博物馆的各项职能得到了全面提升。无声有涯而文明无涯，人类生命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历程，一代又一代的创新和传承，感怀和倾诉，使逝去的祖先和活着的子孙祸福同频，盛衰共情。葬制大观基本陈列，将生命之思、墓葬之变、文明之象、丹青之美集于一堂，表现的正是一种文明无绝的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喂食起心诚，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2: 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3: 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

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促吸收，三不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0: 今年中秋走心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啊！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剩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

0: 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0: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1: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重要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就是我们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你要知道，现在早晚温差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够穿哦。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冲锋衣厂家来头不小哦，福建泉州，这里被称作中国休闲服装名城。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品牌，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这里。那么咱今天这一件呢，也是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哦。来看看我们的品质，首先质感，单向分子渗透技术，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但是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

差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而这件商场里挂千元签的同品质冲锋衣，品牌溢价也给你砍掉了。商场卖到700-800的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两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能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而且现在是冲锋衣销售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下单吧。冲锋衣可是人人必备单品哦，两口子一人一件，爸妈各来一件，孩子上学穿，出门旅游人手一件才安心，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回复冲锋衣，抢购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

中秋特别节目啊，晚高峰陪着大家一起在路上。今年的中秋赏月时间要变了，你看今天是9月27号，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假。大家可能会说，哎，前两天不都中秋节过去了吗？15的月亮16都圆了。但是如果是您还没有来得及赏月，千万别觉得遗憾，因为今年的中秋赏月的时间，15的月亮17圆。月亮最圆的时刻是出现在今天晚上9月27号0:49。天文科普专家表示呢，中秋月17圆的情况呢，还真的是比较少见的。21世纪100年间出现过14次，不过15、16、17这三天的月亮，咱们肉眼来看啊，基本上看不出太大的差别，都很适合赏月。反正我前两天看月亮都是朦朦胧胧的，真希望今天晚上能够看一个满月、圆月、亮堂的月亮。欢迎您继续在路上发送路况信息，微信平台是私家车999，私家车是汉字，999呢是阿拉伯数字。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

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促吸收，三不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14:54，欢迎您继续回来啊！今天呢是赏月的最佳时间，最佳的时间呢是今天晚上的0:49。你看月亮月圆，然后我们就觉得，哎呀，今年一定是一个团圆之年，对吧？《黄帝内经》记载呢，农历十五左右的月圆的时候，人体的气血更充盈，皮肤更紧致，抵抗力也更强，人体正处于气血偏旺的状态。那科学进展上的这个研究显示呢，说月亮越亮，人们的入睡时间就越晚，睡眠持续的时间也更短。所以月圆前后，如果说你的阳气过于亢奋，津液不足，那么很容易影响到睡眠的质量和情绪。因此啊，在月圆之时养生重在平衡阴阳，你可以试试这两招啊。如果晚上睡不着觉了，第一，按脚底的涌泉穴，收敛过旺的阳气，让心气平和。第二，少吃辛辣温补的食物，吃点百合、鸭肉、银耳等滋阴的食材。你看到到了秋天啊，我们说现在已经入秋了嘛，我们就应该吃白色的食物，像银耳啊、百合呀，还有各种各样的白色的莲藕啊，莲藕也是白的嘛，就是吃白色的食物能够帮助我们润肺。上有堵车的情况，你也可以在微信平台发送过来哈。微信平台呢是私家车999，私家车呢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0: 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1: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

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15:11，你看中秋节这两天大家肯定聚餐比较多，吃的可能也会比较多，所以有很多的朋友说，哎呦，我吃了这么多以后，我要不要通通便，然后瘦瘦身呢？你看，我看到一条这样的新闻，想跟大家来说一说哈。你市场上那些主打排毒通便瘦身减脂的网红西梅纤维饮，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啊，受到很多减肥人士的追捧。不过有媒体抽检市面上的10款主流的网红西梅纤维饮，发现9款产品的山梨糖醇的含量超过每100克超过了10克，最高含量达到19克。那么这个超高剂量的山梨糖醇会对人体的肠道有哪些损伤呢？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大家都会

觉得哎，吃那个西梅，有些西梅纤维饮吃着比较方便，但是它会拉肚子，哎，就以为是排便通便的。大家都会觉得西梅本身具有通便效果啊，西梅饮自然就是温和健康的呀。但是你会发现，人工调配的网红西梅饮和天然的西梅其实是存在本质上的区别的，风险就是来自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成分，叫山梨糖醇。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朱毅他说，山梨糖醇是我们常见的糖醇类的食品添加剂，它本身属于渗透性的泻剂一种。那所以你不用说西梅，你不用吃西梅，你光喝这个山梨醇，啊，就本身它都有通便肠道的这样的作用。那这个成分呢，在人体的小肠内吸收率非常低，一大部分就直接进入大肠，然后在肠道内形成了一个高渗透的环境，吸纳肠壁内的水分，滞留在肠腔，同时被肠道的菌群发酵产生气，在双重作用下就是腹胀。胀鸣啊，这个肚子响，咕噜咕噜响，腹泻这些的不适。所以人体对山梨糖醇的耐受度存在个体的差异，你肠道比较敏感，你吃一点点你就觉得肠道不适，多数普通人单次吃10克以上就容易引发腹泻。所以呢，你看那个西梅饮啊，西梅这个纤维饮里边，它的含量就1到5.4克，日常的新鲜的。但是如果你说我们的山梨糖醇或大颗的那个山梨糖醇相对比较高，过量的食用就可能会出现食用这个肠胃不舒服了。而市面上的网红西梅饮，通过人工方式超高剂量的添加这个山梨糖醇，就是逼近我们的这个肠道的一个接纳值了，所以它会很快的达到快速通便的效果，这跟天然水果的温和调理的作用完全不一样。所以大家你看，我们叫欲速则不达，我们觉得哦，好像效果还挺好的，马上就要见效果了，但实际上不是的，是因为这个山梨糖醇啊，它已经到达了一个界限了，它在这个配料表当中越靠前，代表的人工添加量就越高，它潜在的健康的风险就越大。但是配料表只能作为参考，不作为判定含量的唯一依据。所以你要看一看你买的这个西梅什么纤维饮或西梅干，它是不是真的西梅，纯净的西梅。纯净的西梅还是有助于我们排便呀，但是它是比较良好的一个吸收的方式啊。所以还是要辨别，还是要学会看配料表，才能辨别食物的健康与否。这里是999生活家。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啊、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壶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壶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8521888。
4: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就是我们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你要知道现在早晚温差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

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够穿哦。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冲锋衣厂家来头不小哦，福建泉州，这里被称作中国休闲服装名城，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品牌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这里。那么咱今天这件呢，也是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哦。来看看我们的品质，首先质感，单向分子渗透技术，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但是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另外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房屋吃饭见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能够干净，而且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版型上也非常的讲究，毕竟人家给大牌代工那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又显瘦，连帽的设计遮阳防风又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男女老少都能够穿哦。而价格你也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而这件商场里挂千元签的同品质冲锋衣，品牌溢价也给你砍掉了。商场卖到700-800的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两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能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而且现在是冲锋衣销售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下单吧。冲锋衣可是人人必备单品哦，两口子一人一件，爸妈各来一件，孩子上学穿，出门旅游人手一件才安心，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回复冲锋衣，抢购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

15点27分，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中秋节晚高峰特别节目啊，这会儿应该是返程的人会比较多了，路上比较拥堵。但今年的中秋节其实跟国庆节离得还是蛮近的哈、所以大家如果是中秋出游了，可能国庆的人就会少一点。但是我想大家大多数的情况下，还是把这个出行的计划放在国庆期间哈。最近我看到了有一个消息很有意思，就是小卖部里面会卖一些作业。吃的可以吃的作业，这个是作为有噱头的零食，在中小学生中悄然走红了。产品呢是从几块钱不等，很多商家都是按盒按套一块卖，然后这个大家吃的很不亦乐乎，把作业都吃掉了。它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糯米纸，咱们小时候吃那个糖葫芦皮儿哈，它就是糯米纸包的，它就是用糯米纸做成的作业本。做这个课本的零食，然后发现这个部分商品标注的其实就是淀粉制品，却添加了柠檬黄、亮蓝、诱惑红等着色剂，因为它要做成课本嘛，课本有黄、有黄、有绿的，有各种彩色的嘛，所以它要在这个上面要加一些彩色的着色剂。那专家就介绍了，这类产品超范围添加合成素和香精，有一些小作坊可能会使用工业油墨。如果这个孩子在小门口的那个小商店去买这些东西吃，长期吃会给肝肾带来不必要的压力。工业油墨可能会存在重金属，这个叫芳香胺和苯类溶剂的安全隐患，所以这些食物看着好玩，你再吃一吃容易引发腹痛腹泻这些消化道的问题，所以还是要慎重哈。尤其是看见那些能吃的五颜六色的那些小零食，看似好玩，其实就是一个小噱头，不能长期吃，偶尔图个新鲜还行。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

0: 们研究的东西。
1: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过的风潮，
2: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0: 东西研究室，
3: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4: 哎，你听说了吗？在上海，一杯咖啡的价格能买下别人一整个月的工资，甚至还不够。不是金子做的，但有人说它比金子还贵，12899，就为了200毫升的黑色液体。更神奇的是，这玩意儿据说想买还得排队预约，店里的存货都卖完了，每个月还有固定的人心甘情愿地为它掏钱。这杯咖啡到底有什么魔力？是极致的人傻钱多，还是我们根本看不懂的一套全新的财富游戏规则？欢迎来到东西研究室，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一杯咖啡如何成为一张通往某个圈层的隐形门票。这杯天价咖啡来自上海外滩的一家咖啡店，它的核心秘密全在一颗

肚子上2025年最佳巴拿马大赛的标王咖啡豆。这比赛你可以理解为咖啡界的奥斯卡，全球最顶级的庄园把最好的豆子送来比拼，由专家盲测打分。今年夺冠的这只豆子呢，来自大名鼎鼎的巴拿马翡翠庄园，拿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高分。关键来了，它全球限量只有20公斤，物以稀为贵嘛，这个在任何领域都是铁律。今年8月，中国的京东超市在拍卖会上，为了抢下这全部20公斤的生豆，花了超过300万元。算下来，每克生豆的价格就已经非常惊人了。店里做一杯手冲，大概用15克左右烘焙好的豆子，你可以简单算一算啊，光是豆子的原料成本摊到每一杯上面，就已经是几千元的级别了。再加上进口的关税、顶级咖啡师的冲煮服务，以及外滩这家店本身的租金和定位，最终标价12899。从商业逻辑上看，似乎还有点它的轨迹，但是问题的核心就在这里，它的定价早就跳脱了一杯提神饮料的成本逻辑。你以为这就完了？不，这杯咖啡最有趣的地方在于它精准地筛选了它的顾客。店员说，有固定的客户每月都点，他们买的到底是什么？首先是绝对的稀缺性和话题性。能喝到这杯咖啡，意味着你拥有大多数人无法触及的渠道和财力，它本身就是一则社交动态，一次无声的宣告。社会心理学研究曾经指出，这种带有争议色彩的图像反倒是更能激发大脑活动和传播欲。看，我买了这个你们都在骂的东西，这背后是一种复杂的炫耀和圈层的认同。其次呢，它是一张咖啡剧场的入场券。从你预约开始，到坐到店里观看咖啡师用精确到克和毫升的配比为你手工冲煮这杯标王，整个过程充满了仪式感。你消费的不是咖啡液，而是这段时间里面被服务、被聚焦、沉浸于一种顶级体验的感觉。喝懂一杯顶级瑰夏和欣赏一幅名画、品鉴一支红酒一样，变成了一种阶层的解码器。他们通过消费来定义我是谁，以及我属于哪个群体。当然，面对这样的天价，普通的消费者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智商税吧，这种感觉非常正常。市场调查也显示，超过60%的人会觉得定价超过80元的咖啡就有收割嫌疑。但一个有趣的市场分裂现象也正在发生，一边是瑞幸库迪9.9的价格战，另一边是天价咖啡精品咖啡馆的稳定增长。他们看似矛盾，实则又并不相悖，服务于完全不同的需求。有数据显示，86%购买过天价限量款咖啡的消费者，同时也会购买品牌的普通产品，这形成了一个奇妙的尝鲜引流加日常复购的消费矩阵。所以当我们调侃上海不坑普通人的时候，说对了一半，他确实没有把普通人当做这款产品的目标。它揭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消费真相，市场正在被无限的细分，每一种价格背后都应对着一套完整的价格叙事和群体的认同。所以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一杯咖啡凭什么卖10000多？现在答案或许清晰了一些，它卖的不是咖啡因，是稀缺的数字和胜利的故事，是身份的暗示，是一场精心编排的体验。最后留给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你拥有了足够的闲钱，你会去尝试这样一杯咖啡吗？你期待的是味蕾的极致享受，还是那个关于我喝过的故事本身？感谢收听这一期的东西研究室，我们下期见。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0: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4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3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3两、母2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

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三对六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三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15:53，这两天放假嘛，肯定很多朋友晚上睡觉睡得特别晚，尤其是前一段刚从暑假过来的这个状态哈，可能还没有调整好自己的生物钟。我今天看到一个比较说，如果我是睡够了时间，但是我睡得很晚，是不是对身体也不会有什么伤害？比如说晚上1点睡，我能睡到第二天中午，时长够了，但是我睡得比较晚，是不是也能够弥补对心脏啊，对身体啊，这样的伤害呢？有专家表示，熬夜之后白天补觉，你睡够时间了，并不是没事儿了。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心脏学会已经把睡眠列为了心血管独立危险因素，和血压、血脂同样重要。睡眠时长呈 U 型的风险曲线，成年人呢是7到8个小时最好，睡得太少或睡得超过10个小时，心脑血管的风险率就会升高。所以晚上睡觉不是你说你睡得晚，但你睡的时间够了，不行，还是要早睡。入睡时间哪怕是很早，但是你哪怕是你比如说晚上的7、8点吧，8、9点睡觉了，让你早上你睡得很饱，你4、5点起来了，但是你的睡眠质量是高质量的，这就没有问题。所以入睡的时间尽量选择22点到23点，过晚甚至太早睡眠的风险都会上升，作息紊乱，心血管的死亡风险也接近翻倍。所以午睡的时间呢，也建议20到30分钟，不能久睡，还要警惕阻塞性的呼吸困难或呼吸暂停，也就是睡觉大声的打鼾或者是呼吸暂停的问题，或者造成间歇性缺氧，损伤血管，难治高血压的这种很多的合并的问题，都是需要注意的。所以建议大家7到8小时的睡眠时间，22到23点就寝，就22到23点一定要睡着了。作息规律，午睡的时间不超过30分钟，打鼾憋醒以及有呼吸暂停的这种情况，都需要去医院来进行就诊。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就是我们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你要知道现在早晚温差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够穿哦。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冲锋衣厂家来头不小哦，福建泉州，这里被称作中国休闲服装名城，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品牌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这里。那么咱今天这一件呢，也是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哦。来看看我们的品质，首先质感，单向分子渗透技术，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但是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另外，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房屋、吃饭见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能够干净，而且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版型上也非常的讲究，毕竟人家给大牌代工那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又显瘦。连帽的设计，遮阳防风又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从1.5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男女老少都能够穿哦。而价格你也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而这件商场里挂1000元签的同品质冲锋衣，品牌溢价也给你砍掉了。商场卖到700-800的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2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能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而且现在是冲锋衣销售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

下单吧。冲锋衣可是人人必备单品哦，两口子一人一件，爸妈各来一件，孩子上学穿，出门旅游人手一件才安心，无需担心售后，七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回复冲锋衣，抢购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

今天我们上午还在说秋天的时候要吃多白色的食物，比如说像银耳啊、莲子呀、莲藕啊，就入秋吃秋哈、啊，意思就是我们要顺着这个节日吃时令食物。那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当中说，藕就是灵根，它的味道是甘的、性寒的、无毒的，又被视为祛瘀生津的食物。那从现在的营养学的角度来看，藕的营养特长就是它的含水量比较高，100克藕就含有水分77.9克，能量比较低，被称之为水中人参。而且它的营养素非常丰富，你比如说膳食纤维，每100克就有不可溶性纤维达到了2.2克，跟很多其他的叶类的蔬菜，比如说西芹呐、是可以媲美的啊，是促进我们大便通畅的。第二就是它的维生素 C 含量很高，每100克就含有19毫克的这个维生素 C， 还有矿物质，含量最高的就是钾，每100克含有239毫克，是高于香蕉、高于芹菜，是食物当中的含钾大户。所以经常吃点藕，吃点白色的食物，其实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那两种吃法效果不一样哈，你看生吃。大家可能会调凉菜，生吃啊，因为它是性寒的啊，比如说你要比这个平时胃就是寒性多的，你就别生吃。那还有熟吃，熟吃的话呢，它就能够做很多很多的做法了，比如说可以炒菜做成那个桂花莲藕，对吧？它就能够变成的偏温偏补的，尤其是健脾开胃，补心血的，还能消食止腹泻的作用，尤其是脾胃寒的、产后康复的、老年体虚的，都可以吃。像把熟藕、把藕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壶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壶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

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粗吸收，三不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再加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

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宿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这首歌来自何炅的《四季》啊。说起何炅，大家可能会觉得哇，是一个高情商的，在娱乐圈已经待了那么多年的，所有的娱乐明星都视他为老师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啊。其实说起何炅，我真的觉得他的情商非常非常的高。我刚才正好看到了一段话，说高情商的人，就是说话会有七个特点。什么样的特点呢？一个人说话的流畅度、词汇量的丰富度、对复杂句式的运用能力，就是一个人大脑运作效率的一个体现。比如说这个人啊，他的逻辑很清楚，说话头头是道，让你频频点头，找不到任何破绽。这种优势是源于大脑前额叶皮层对信息的整合能力，同时能够处理多个变量，建立起因果关系。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如果一个人说话条理非常清楚，然后有条不紊的状态，逻辑清楚。第二，词汇量大。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词汇量越大，大脑的语义网络就越复杂，神经元间的连接就越紧密。你想，他在不同的话当中会用不同的词语来恰如其分地把这段话去解释清楚，说明他首先就是词语和词语以及神经元之间的这种链接是多层次的，是密密麻麻的，不知道串在哪个神经元里面了，所以这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第三，善用比喻。比喻的能力反映了大脑的灵活认知性，能够将不同领域的知识给串联起来，产生清晰简单的新见解。哎，我觉得腾霄这一点做得特别好，就是你看他在做任何说任何一句话或说任何一个事情的时候，他能联想到另外比如说名人名言呀，或者诗词里的那些让他记忆犹新的诗句呀，或者谁谁曾经说过呀。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了不起的事情。就我是那种记性很差的，我就是经常背了很多诗，然后到你一说起来的时候啊，忘了那个谁说过什么什么什么，就忘记了。所以这一点也是挺难的一件事，想做好哈，重视细节。如果一个人说话干货多、细节多，说明他的记忆力是超群的，这是大脑海马体储存信息的能量还有快速检索的能力都是过人的一个表现。表达流畅，高智力者的语言流畅度源于思维和表达的同步性，他的大脑语言的中枢和运动皮层的协作的效率会比同龄人或比正常人要高出20%。所以语言想要表达流畅，其实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好，还有观点新颖。高智商的人、高情商的人通常会有惊人的发言，能说出非常反常规，在其他地方很少听到的突破性的观点和创新的想法。就是你自己首先有独到的见解，不会随波逐流，这个其实是让你能够自己内心坚定的和认可度比较高的、认知度比较高的一个表现。最后一个，善于拍板。就脑子好的人一般他不会优柔寡断，他们善于决定和解决问题，即便是信息不够完备的情况下，他也能够果断的去决策。我们对号入座一下哈，看这几点有哪些我们能做到，有哪些我们还做不到，我们再来重复一下。我觉得这个对大家的语言表达和锻炼我们的智商是很有帮助，包括孩子也是这样。一，逻辑清楚；二，词汇量大；三，善作比喻，就比如什么什么什么像什么什么什么一样；四，重视细节；五，表达流畅；第六个，观点新颖；第七个，善于

我一直都在等着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但是我真的很想出去。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4: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就是我们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你要知道现在早晚温差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够穿哦。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冲锋衣厂家来头不小哦，福建泉州，这里被称作中国休闲服装名城，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品牌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这里。那么咱今天这一件呢，也是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哦。来看看我们的品质，首先质感，单向分子渗透技术，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但是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另外，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房屋吃饭见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能够干净，而且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版型上也非常的讲究，毕竟人家给大牌代工那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又显瘦。连帽的设计遮阳防风又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从1.5米-1.9米，80斤-200斤全覆盖，男女老少都能够穿哦。而价格你也放心，没有经销

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而这件商场里挂千元签的同品质冲锋衣，品牌溢价也给你砍掉了。商场卖到700-800的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2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能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而且现在是冲锋衣销售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下单吧。冲锋衣可是人人必备单品哦，两口子一人一件，爸妈各来一件，孩子上学穿，出门旅游人手一件才安心，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回复冲锋衣，抢购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

16:57，这两天假期，今天应该算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哈。这两天是不是在家休息的还挺开心的？很多朋友在家里面就是想休息的时候，你也睡不着觉，干嘛呢？刷手机是吧？今天我看到的一项研究啊，说今年8月份，一项由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和西北大学研究人员共同完成的一个合作研究，分析了美国成年人长达11年的数据，发现社交媒体使用和自我报告的抑郁之间存在稳定的联系。相关的成果发表在《自然》杂志子刊 NPJ 心理健康研究上面。这个是什么样的内容呢？他就说到了2014年到2024年10年间，大约13.8万名18到70岁的美国成年人的数据，他采用的计算机模型进行分析，结果发现社交媒体使用时间和参与者自我报告的抑郁呈正向的关联。

11年间，自我抑郁、自曝抑郁了，这个比例由15上升到22%。每天使用超过150分钟，你看150分钟就是2个半小时，刷得越久，抑郁的风险就越高。研究人员提醒大家，我们每个人应该把每日社交媒体控制在2个半小时以内，别让过度的网上冲浪挤占睡眠、线下交往和真实的生活。

0: 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粗吸收，三不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今天给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三大硬核理由，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第一，古法配方，东方养肤，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二类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防护伞，锁住水分，抵御外界刺激，做到深层补水。第二，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就像是第二层肌肤，敷15到20分钟取下，轻按至吸收就可以了，然后搭配全套的产品效果更好哦。而第三，安全放心，敏感剂

不可以用它，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最后来说一说价格，日常价99块钱一盒，今天秒杀价99块钱直接带走四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钱。来吧，现在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可以随单再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块钱拿到四盒正装加两片试用装。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7:09要吃晚饭了，我不知道大家准备晚上吃什么哈。你看我看到了一个这样的把土豆当主食的优势，如果你把土豆丝配上米饭吃，相当于吃了两份主食，而我当把土豆当成主食吃，得你就夸夸夸的瘦吧。因为土豆只要选对它的烹饪方式，吃对它的食用场景，完全可以成为减脂期的优质主食的代替品。所以你看，土豆首先选蒸的、煮的、无油烤的这种清淡方式，连皮蒸土豆、清淡凉拌土豆片、无油无糖的土豆泥，都是低卡健康的减脂吃法。你吃了土豆，你就少吃米饭，甚至不吃米饭、面条还有馒头这样的主食啊。那土豆之所以适合减脂期来吃呢，是因为第一它饱腹感比较强，因为土豆含有膳食纤维，热量低，高饱腹感是它的突出的特点。第二呢，就是熟制放凉之后，它的抗性淀粉增加了，它辅助了调节代谢。土豆经整蒸煮做熟后自然放凉，部分的普通淀粉就会发生回升的转化，所以抗性的淀粉含量就有所提升。抗性淀粉呢，不容易被我们的小肠快速的吸收消化，它的性质更接近于膳食纤维。就你土豆一定要放凉的吃，你千万别烫的吃，烫的吃的时候那个GI 值就会高，然后低放凉了吃那个 GI 值就会低啊。然后土豆呢，比较适合代替主食，因为它很饱腹嘛，很像米饭啊那种面面的感觉。那你可以搭配一些其他的蔬菜一起吃。有时候我们说减脂人群容易踩的坑啊，把酸辣土豆丝、红烧土豆当成家常配菜，然后再吃米饭，再吃馒头，这个就是相当于吃了两份碳水，特别容易造成一餐热量超标啊。所以好的做法就是把它做成土豆泥，蒸个土豆，然后吃点蔬菜，你看这是一顿很健康的低脂餐。或者呢是吃土豆丝，然后不要吃米饭，什么都不吃了，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获取优质碳水的一种方法。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4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3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3两、母2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

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五两，母四两，四对八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四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一款买二送一，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排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排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17:25，欢迎您继续锁定私家车999。从今天晚上开始，我们给大家提个小意见啊，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明天马上开始上班了嘛，然后呢，我们把自己的生活怎么样能够很快的步入正轨，这个小建议呢，其实是很方便，每个人都能用到的，就是从今天晚上开始把洗漱时间往前提。你看晚上时候，我们经常会，哎呀，累到不行了，才起来去洗漱洗澡。那如果你要把洗漱时间提前到晚上9点左右，啊，是身心双重的入睡开关。生理层面，温水洗漱让血管扩张，然后体表温度呢会升高，洗完之后呢，身体自然散热，核心体温在1小时内缓慢下降。人体自然入睡的关键就是核心体温降低了，这个过程非常好的进入到入睡的信号，促进黑色素的分泌，睡意困意马上就来。好，心理层面，洗漱、换衣服、上床的这个固定流程，在大脑当中形成条件反射。洗漱就是一天结束了该休息了，提前洗漱，困了就能直接睡，不用纠结，决策成本归零，晚上内耗也都没有了。早睡不是说我要，硬扛着早睡，就是通过这么一点点小的改变，搭配简单的睡前技巧，让身心自然切换到休息的模式。所以从今天晚上，我们把这个建议变成日常，洗漱时间提前那么1个小时，你就会发现入睡不难，深度睡眠也很容易，让我们明天精神饱满的状态去迎接新的工作。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就是我们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你要知道现在早晚温差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够穿哦。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冲锋衣厂家来头不小哦，福建泉州，这里被称作中国休闲服装名城，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品牌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这里。那么咱今天这一件呢，也是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哦。来看看我们的品质，首先质感，单向分子渗透技术，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但是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另外，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房屋、吃饭见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能够干净，而且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版型上也非常的讲究，毕竟人家给大牌代工那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又显瘦。连帽的设计，遮阳防风又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从1.5到1.9，80斤到200斤全覆盖，男女老少都能够穿哦。而价格你也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而这件商场里挂千元签的同品质冲锋衣，品牌溢价也给你砍掉了。商场卖到700-800的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两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能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而且现在是冲锋衣销售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下单吧。冲锋衣可是人人必备单品哦，两口子一人一件，爸妈各来一件，孩子上学穿，出门旅游人手一件才安心，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回复冲锋衣抢购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壶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壶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粗吸收，三步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0: 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有时日落归途有暖，999陪你勇闯晚高峰，愿你一路平安，回家有热饭。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

每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今天给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三大硬核理由，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第一，古法配方，东方养肤，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二类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防护伞，锁住水分，抵御外界刺激，做到深层补水。第二，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就像是第二层肌肤，敷15到20分钟取下，轻按至吸收就可以了，然后搭配全套的产品效果更好哦。而第三，安全放心，敏感肌都可以用它，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最后来说一说价格，日常价99块钱一盒，今天秒杀价99块钱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钱。来吧，现在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块钱拿到4盒正装加2片试用装。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4: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四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粗吸收，三不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1: Yo, what do we got here?
2: What's his name?
1: JJ.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4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3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3两、母2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一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

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血师来亲自把关，保证支支精品，一卸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

给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三大硬核理由，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第一，古法配方，东方养肤，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二类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防护伞，锁住水分，抵御外界刺激，做到深层补水。第二，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就像是第二层肌肤，敷15到20分钟取下，轻按至吸收就可以了，然后搭配全套的产品效果更好哦。而第三，安全放心，敏感肌都可以用它，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最后来说一说价格，日常价99块钱一盒，今天秒杀价99块钱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钱。来吧，现在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块钱拿到4盒正装加2片试用装。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就是我们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你要知道现在早晚温差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够穿哦。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冲锋衣厂家来头不小哦，福建泉州，这里被称作中国休闲服装名城，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品牌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这里。那么咱今天这一件呢，也是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哦。来看看我们的品质，首先质感，单向分子渗透技术，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但是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另外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房屋吃饭见点有点子，湿巾一擦就能够干净，而且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版型上也非常的讲究，毕竟人家给大牌代工那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又显瘦，连帽的设计遮阳防风又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男女老少都能够穿哦。而价格你也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而这件商场里挂1000元签的同品质冲锋衣，品牌溢价也给你砍掉了，商场卖到700-800的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2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能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而且现在是冲锋衣销售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下单吧。冲锋衣可是人人必备单品哦，两口子一人一件，爸妈各来一件，孩子上学穿，出门旅游人手一件才安心，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回复冲锋衣抢购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4: 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粗吸收，三不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重要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

0: 阳澄湖大闸蟹呀、啊，
1: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2: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1: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2: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1: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2: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就是我们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你要知道现在早晚温差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够穿哦。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冲锋衣厂家来头不小哦，福建泉州，这里被称作中国休闲服装名城，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品牌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这里。那么咱今天这件呢，也是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哦。来看看我们的品质，首先质感，单向分子渗透技术，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但是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另外，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房屋、吃饭见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能够干净，而且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版型上也非常的讲究，毕竟人家给大牌代工那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又显瘦。连帽的设计，遮阳防风又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男女老少都能够穿哦。而价格你也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而这件商场里挂1000元签的同品质冲锋衣，品牌溢价也给你砍掉了。商场卖到700-800的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2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能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而且现在是冲锋衣销售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下单吧。冲锋衣可是人人必备单品哦，两口子一人一件，爸妈各来一件，孩子上学穿，出门旅游人手一件才安心，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回复冲锋衣，抢购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2: 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粗吸收，三不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3: 寻文脉印记，赴千年之约，馆长面对面触摸历史深处的回响。

0: 这里是隋唐大运河的中心，天下漕运的枢纽。从洛河漕船的往来如梭，到天下粮仓的丰饶富足，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正以一座运河之舟的姿态，讲述着隋唐盛世物流通衢的文明故事。
1: 你
2: 好，
1: 你好，
2: 欢迎来到我们洛阳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
1: 馆长，我看咱们博物馆的这个外形极具特色啊，跟我到过很多的博物馆感觉都不一样。而且我听说它是有这个理念的，叫做“运河源隋唐运河洛记”这样的理念。那能给我们大家展开讲讲吗？
2: 是的，我们这个博物馆建筑在设计的时候，它提炼出了洛阳的几个特色。就隋唐大运河几个特色。首先是运河源。运河源的这个概念，我想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谈，一个是洛阳本身，洛阳是隋唐大运河的中心，就是围绕着这个中心向四面去发散开来，这是一个运河起点的一个源的概念，另外一个概念，源的概念呢，就从微观上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这个馆的选址，它的位置非常有讲究，就是我们的位置刚好处在就是洛河和长河的交汇处，向西北不远处呢，就是在隋唐大运河在繁盛时期它的中心码头新坛码头的所在地。
1: 就刚刚过来的时候，我也看到了有码头。
2: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这个运河源是这两个概念。隋唐运的话，我们就会从里外两个角度来看，一个从外面我们看到

0: 装饰用的这个砖面它是黄色的，就是皇家的颜色，这是隋唐时期最鼎盛的颜色。这一点这个玉呢，我们在里边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点，我们往里边走，好吧？
1: 好。

0: 看进到这个场馆里面，我们这个天花板的颜色和外面的那个颜色好像是一样的哈。
1: 就第二点，我们就是要说这个天花板以及这个墙面这个釉面这个装饰的问题。就是个隋唐韵，在色彩方面的话，它是就是凝练出了就是隋唐韵的概念。外面是亮黄色，里面是一些咖黄色的一种概念。我们这个设计是当代这个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精心设计的一个概念。您看到上面这个菱形的这个每一格每一格，它实际上有13条釉面的砖。
0: 每个都一样的。
1: 三彩釉面的砖来装饰出来的。这13条呢，它就意味着是洛阳是13朝古都。
0: 哦，还有这个巧思在里面。
1: 这隋唐韵是这样一个概念出来的。这色彩我们感觉很大气，空间这个弧形的话，它意味着是叫做风帆的都满风的一种场景。所以它跟运河又紧密结合起来。
0: 明白。
1: 是这样的啊。
0: 那还有一个河洛记呢？
1: 河洛记就是说我们采用这种釉面，它是汤三彩这工艺的当代化。是这样一个河洛记这个颜色。
0: 所以看这个颜色和家里有的时候我们摆那个唐三彩那个马。
1: 对，
0: 感觉是，
1: 对，它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对，是这样的，
0: 明白了。馆长，隋唐大运河是当时的水运大动脉，为什么它的中枢会设在洛阳呢？
1: 这是由洛阳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一方面来讲，我们知道司马迁在他的《史记》里提到过，西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那为什么是要定在河洛之间呢？这是因为洛阳刚好处在就是东亚大陆的中间的位置。我们从这幅隋唐大运河的全图上可以看到，它这所处的位置向东北向东南距离的话几乎是相等的，
0: 都很方便，
1: 都很方便。因为我们知道隋文帝建都的时候在长安嘛，唐朝也记得长安，但长安在身居那个就是关中的位置，所以关中向东方在军事上管控关东地区的话，相对来讲没有洛阳更便利。另外就是说在这个时期南方发达以后，它的物资更富庶，如果从南方或者从东北向东南向关中地区运粮食，没有像运到洛阳这么更便捷。因为我们知道就是黄河中游地带它的航运条件是比较差的，没有向东南方向那么便捷，所以说就当时在洛阳这位东都在这里出发，向东南向东北去开凿这个大运河。在这里郑都的话，就是物资呀、军事运输呀、人力运输呀都非常方便，四方入贡道理军，是这个意思，所以洛阳是非常便捷一个位置。
0: 馆长，都说咱们馆藏着大运河千年的这个秘密，那作为一个普通的来参观的观众，想要揭开这样千年的奥秘，您建议先从哪里开始？
1: 我觉得应该从我们展出的这个碳化的粟米这里开始。这个碳化粟米呢，是上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发掘韩家仓城里面的160号仓窖的时候发现的。这个粟米的话，它是带壳的小米。保存到今天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它仍然粒粒分明。我们可以想见当时的储粮这种能力、技术水平有多么的高超。韩家仓是国家粮仓，它的存粮规模的非常之大。根据这个史书记载呢，就唐玄宗天宝八年的时候，就是整个国家官方粮仓的存储量是1200多万担，而我们这个韩家仓城的存粮就达到了580多万担，几乎是官方存粮的一半。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当时唐代洛阳时期洛阳城有多么的繁华。
0: 眼前已经铺陈开了当时的洛阳城人民安居乐业特别富庶的那样的景象了。
1: 对，由此你可以想见当时这个漕运系统是多么的发达。
0: 但是馆长，我有个疑问哈，现在看到洛河的水量不是特别的多，那它是如何满足当时这样的漕运需求的呢？
1: 这个呢，我们可以通过我们馆的另外一件重磅展品运河一号船舶来感受一下当时洛河水量的丰沛和运输能力。这边去。这就是刚才我跟你讲到的运河一号沉船。
0: 我看它好大呀。
1: 对，它有20多米长。这是2013年我们洛阳的考古工作者在洛河北岸的滩涂上发掘出来的。是原件，是实物。这条船的话，它有13个船舱组成，体现出来就是当时客货两运的这种船舶特征。这是明清时期的。在明清时期有这么大规模的船舶，我们就可以想见 在隋唐时期落水更加丰沛的时候，漕运系统有多么的发达。
0: 馆长，这么大的船哈，当时是什么样的动力系统？它是怎么航行的呀？
1: 那我们知道，在内河这个，尤其在平原地区，这个河流是水流是非常平稳的。如果靠这个水流下行的时候，它还可以提供一些助力。但上行的时候，主要是靠那个纤夫的拉纤
0: 来
1: 完成，人力来拉纤来完成的。它因为内河的时候，它不像那个大海里边，它有很大的风，有季风，有洋流，是吧？它可以靠那风帆来驱动这个船舶，所以主要还是靠人力，特别是上行的时候。所以当时的运河两岸有很整齐的这种纤道，就是满足这个纤夫拉纤所行走使用的。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

0: 城湖大闸蟹呀、啊！
1: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2: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1: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2: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1: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剩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2: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1: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4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3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3两、母2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重要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3: 寻文脉印记，赴千年之约，馆长面。

0: 对面，触摸历史深处的回响。
1: 馆长终于到这个展厅了，一粒米的漕运之旅，我在网上看到过这个展厅哈。咱们馆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设计的这个展厅？
2: 这个是我们考虑到，就是现在我们如何能让观众更直观地看到一粒米从它的生产地征收之后，通过这个漕粮的运输系统来到京城洛阳的。这是数字技术为我们今天的展览提供了一种助力。下面我们可以通过下个场景来给你讲一讲一粒米是如何来运输的。
1: 好嘞。
2: 这是我们的一个互动体验项目，这个场景的话就展示的就是漕粮运输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制度，叫做转班制。
1: 哦，转班制。
2: 对，我们知道一条运河下来2000多公里的话，它不可能每一个河道的宽度水流是一样的，这就需要在关键的节点上把漕粮搬下来换到另外的一种船只过程中去。
1: 哦，要换船。
2: 对，
1: 而且我看这个屏幕上面从杭州到洛阳有好多的这个粮仓啊。
2: 对，就是有时候它粮食卸下来之后，它不能立即转到另一个船上去的话，就需要短暂的在这个仓城里面进行存储，所以这个叫转班制。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一套直观的这种展示项目的话，让观众更好地体验到古人的高超智慧，高超的治理漕粮运输体系的一种智慧和能力。我们看到有很多这种小手，这是现在我们这个互动技术的体现。
1: 哦，可以去。
2: 对，观众如果去触摸这个小手的位置的话，就可以体现出这个地点它的风土人情这样一些情况。你可以体验一下这个。你看，这样就体现出了这个宋州在当时这个地方的经济价值。

0: 会让我感觉走到这一片文创区域啊，有一种色彩特别鲜艳，东西特别丰富的感觉。
1: 对，嗯，因为这个我们这个文创的设计，它有很多集合了，就是隋唐时期这种风韵，嗯，这也是其实我们刚才说到的隋唐韵的一部分。这文创啊，现在是满足这个观众把博物馆带回家这样的需求。嗯，
0: 真的很想装装件件带回家。
1: 对，我们现在就是我们采用的方式就是说和公司合作模式来进行开发。开发的元素呢，一方面是文物本身，嗯，一方面还有一些地方的特色、地方风味，我们都在这里能够找到一个体现。我希望的话就是观众在离开博物馆参观博物馆之后，能够把我们博物馆的美好、博物馆的印象带回家去。

0: 馆长，现在博物馆热席卷年轻群体，那未来咱们馆在东方博物馆之都的规划当中还有哪些新的目标呢？
1: 我想这需要从三个方面的发力。一个呢，就是做好我们的展览。我们知道展览是博物馆最重要的文化产品，而且展览的话要常办常新，满足不同观众群体的需求，这是我们的重要目标。此外的话，我们要大力的拥抱新技术新媒体，让我们的年轻观众和或者说多元的观众在我们博物馆里体会到科技的魅力。另外呢，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要做好我们的文物保护工作，让我们的文物让历史上遗留下的遗产能够在博物馆里得到妥当的处置。像这样的古沉船，我们如何能够保护好它，让它长久地保存下去，带着更多的历史记忆走向未来。
0: 从运河中心到融汇古今，这里不仅是漕运文明的守护者，更是大运河文化活化的见证。下一站，让世界走进洛阳。
2: 大家好，我是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的讲解员田其新。今天我带大家来参观一下这座博物馆的基本陈列展，请大家随我一步。公元581年隋朝建立，到了公元589年隋文帝南下灭陈，统一全国，结束了我国自西晋末年以来长达300余年的南北分裂局面，完成了大一统。隋文帝选择将都城定在了大兴，也就是唐朝的长安。到了公元604年，隋朝的第二位皇帝隋炀帝杨广

登上了帝位，立刻选择将自己的政治中心从长安迁到了洛阳。那为何要迁都到洛阳呢？这与洛阳的自然地理环境有非常大的关系。请大家看一下洛阳的地理环境图。洛阳位于伊洛盆地，地处中原腹地，西靠秦岭，东临松岳，南望伏牛，北依太行，四周山脉作为它的天然屏障。除了山脉之外，又居黄河之险，伊河、洛河、澶河、建河四条河流在其中穿流而过，自古便有河山控带、行胜甲于天下的美誉。综合以上地理环境因素，造就了洛阳长达1500多年的建都史。考古工作者在洛阳的母亲河洛河的沿岸发现了五座古代都城遗址，分别是东周王城、隋唐洛阳城、汉魏洛阳城、夏都二里头以及偃池商城，世所罕见，史学家将其称为五都会洛。正如北宋司马光诗云，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接下来请各位观众随我向前方一步。

0: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就是我们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你要知道现在早晚温差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够穿哦。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冲锋衣厂家来头不小哦，福建泉州，这里被称作中国休闲服装名城，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品牌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这里。那么咱今天这件呢，也是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哦。来看看我们的品质，首先质感，单向分子渗透技术，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但是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另外，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房屋、吃饭见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能够干净，而且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版型上也非常的讲究，毕竟人家给大牌代工那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又显瘦。连帽的设计，遮阳防风又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从1.5到1.9，80斤到200斤全覆盖，男女老少都能够穿哦。而价格你也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而这件商场里挂千元签的同品质冲锋衣，品牌溢价也给你砍掉了。商场卖到700-800的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两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能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而且现在是冲锋衣销售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下单吧。冲锋衣可是人人必备单品哦，两口子一人一件，爸妈各来一件，孩子上学穿，出门旅游人手一件才安心，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回复冲锋衣，抢购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
1: 寻文脉印记，赴千年之约，馆长面对面，触摸历史深处的回响。
2: 刚刚向大家介绍了洛阳的自然地理环境，那我们面前就是东汉末年帝王设置的八关地形图，陆路有八关坐镇，水路有运河维系国家的经济命脉，帝王就可稳坐洛阳，掌管全国。接下来请各位观众随我向前方，我们来看一下这件隋代文物。这件隋代石狮是1965年出土于洛阳市中州中堵机械厂附近施工的时候发现的。石狮通高96厘米，张口露齿，双目圆睁，鼻孔外张，前肢伸直，五爪着地，后肢屈坐呈蹲坐状，整体看起来强健有力，但是又不失憨态可掬的感觉。在石狮的两颊线处，您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双翼，则是保留了汉代神话石兽的遗风。颈部螺旋纹的鬃毛，尾部则是非常松散的绒毛，这又是图案装饰的艺术表现手法。狮子不同于老虎，它不是中国的本土物种。汉代时期，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丝绸之路。狮子作为西域进贡给我国皇室的奇珍异兽，来到了中国，最早就是在东汉时期。但是在东汉的绘画和雕塑中却鲜少出现狮子的形象，因为古人认为狮子是西域佛教的护法。到了隋炀帝时期，建好东都洛阳后，他将石狮放置在宫门的两侧来守皇宫，则说明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那这件隋代石狮的重要性也是中国工程范围内出土的第一只皇家石狮。各位观众面前看到的正是隋唐东都李方的复原示意图。这座洛阳城整体来说是四四方方的，北面居的是洛阳的北邙山，南面则是伊阙龙门，洛水贯都，穿城而过，有河汉之象。但是各位可以发现，这座城市的宫城皇城与我们中国人传统的中轴对称理念是不太一样的，因为这座宫城皇城呢，对应了天上的一颗星宿，也就是紫微星了。紫微星是天地的天宫，代表了至高无上的皇权，也符合古人说向天法地天人合一的正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

0: 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0: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1: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重要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就是我们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你要知道现在早晚温差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够穿哦。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冲锋衣厂家来头不小哦，福建泉州，这里被称作中国休闲服装名城，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品牌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这里。那么咱今天这件呢，也是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哦。来看看我们的品质，首先质感，单向分子渗透技术，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但是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另外，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房屋、吃饭见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能够干净，而且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版型上也非常的讲究，毕竟人家给大牌代工那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又显瘦。连帽的设计，遮阳防风又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从1.5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男女老少都能够穿哦。而价格你也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而这件商场里挂1000元签的同品质冲锋衣，品牌溢价也给你砍掉了。商场卖到700-800的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2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能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而且现在是冲锋衣销售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下单吧。冲锋衣可是人人必备单品哦，两口子一人一件，爸妈各来一件，孩子上学穿，出门旅游人手一件才安心，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回复冲锋衣抢购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0%。

1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

0: 讲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0: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粗吸收，三步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就是我们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你要知道现在早晚温差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够穿哦。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冲锋衣厂家来头不小哦，福建泉州，这里被称作中国休闲服装名城，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品牌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这里。那么咱今天这件呢，也是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哦。来看看我们的品质，首先质感，单向分子渗透技术，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但是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另外，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防污，吃饭见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能够干净，而且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版型上也非常的讲究，毕竟人家给大牌代工那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又显瘦。连帽的设计，遮阳防风又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从1.5到1.9，80斤到200斤全覆盖，男女老少都能够穿哦。而价格你也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而这件商场里挂千元签的同品质冲锋衣，品牌溢价也给你砍掉喽。商场卖到700-800的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两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能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而且现在是冲锋衣销售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下单吧。冲锋衣可是人人必备单品哦，两口子一人一件，爸妈各来一件，孩子上学穿，出门旅游人手一件才安心，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回复冲锋衣抢购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

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1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波

色音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驾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2: 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

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粗吸收，三不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就是我们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你要知道现在早晚温差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够穿哦。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冲锋衣厂家来头不小哦，福建泉州，这里被称作中国休闲服装名城，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品牌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这里。那么咱今天这件呢，也是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哦。来看看我们的品质，首先质感，单向分子渗透技术，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但是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另外，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房屋、吃饭见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能够干净，而且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版型上也非常的讲究，毕竟人家给大牌代工那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又显瘦。连帽的设计，遮阳防风又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男女老少都能够穿哦。而价格你也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而这件商场里挂千元签的同品质冲锋衣，品牌溢价也给你砍掉了。商场卖到700-800的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两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能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而且现在是冲锋衣销售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下单吧。冲锋衣可是人人必备单品哦，两口子一人一件，爸妈各来一件，孩子上学穿，出门旅游人手一件才安心，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回复冲锋衣抢购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

0: 幺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失

将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

豪华爆款，公五辆，母四辆，四对八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四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排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排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私家车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1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2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

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就是我们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你要知道现在早晚温差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够穿哦。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冲锋衣厂家来头不小哦，福建泉州，这里被称作中国休闲服装名城，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品牌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这里。那么咱今天这件呢，也是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哦。来看看我们的品质，首先质感，单向分子渗透技术，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但是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另外，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房屋、吃饭见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能够干净，而且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版型上也非常的讲究，毕竟人家给大

牌代工那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又显瘦。连帽的设计遮阳防风又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男女老少都能够穿哦。而价格你也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而这件商场里挂1000元签的同品质冲锋衣，品牌溢价也给你砍掉了。商场卖到700-800的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2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能穿春秋冬3季的冲锋衣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而且现在是冲锋衣销售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下单吧。冲锋衣可是人人必备单品哦，两口子一人一件，爸妈各来一件，孩子上学穿，出门旅游人手一件才安心，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回复冲锋衣，抢购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

0: 我是吴小炫，跳舞我最炫，身手特灵活，眼神特别酷。
1: 大家好，我是亮晶晶，今年五岁，大眼睛，我有一百瓶葡萄颜色。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2: 现在的天气早晚温差比较大，白天太阳还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哦，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穿。今天一起来看一看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要知道这厂家来头不小，福建泉州，这里可是被称作为中国休闲服装名城哦。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牌绝大多数都是出自这里，像是咱们这件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一家买单哦。咱们再来看一看品质，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里面的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像是房屋啊吃饭溅点油点子。

湿巾一擦就干净了，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再看一看版型也非常的讲究，人家给大牌代工这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显瘦，连帽设计，遮阳防风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是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哟，男女老少都能穿。而价格呢，今天您更加的可以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像是商场卖到700-800的冲锋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和品牌代工厂谈的大宗团购价哟，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2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喽！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哦。而现在也是冲锋衣销售的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哟，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发冲锋衣下单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还等什么呢？回复冲锋衣抢购吧。

生活当中送礼、聚会、拍照、复工都得有一个好的状态。如果你想拥有顶奢护肤品牌，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是你最好的选择。赫莲娜当家王牌精华拿过国际美容大奖哦，全球公认的修护标杆，秋天刚需全都有。新肌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轻乳霜50毫升等你来抢购哦。我们先来看一看里面的新肌水，添加了高浓度的海洋锦精粹、秋天肌肤急救水、毛孔吸尘器加黄气橡皮擦，功能二合一哦，有闭口的姐妹们一定要用这一瓶哦。里面的绿宝瓶精华浓缩海茴香干细胞，堪称红血丝灭火器，皮肤底子薄容易泛红过敏就用这一款精华。而里面的轻乳霜，雪绒花干细胞加玻色因王牌组合，睡前厚敷等于一整夜肌肤都在做 SPA， 第二天紧致饱满，上妆服帖，长假天天有局也不怕哟。重点来了，我们来看一看价格力度，官网三件总价4780元，今天广播渠道只要1199元，不到官网的2.5折。这还不算完呢，我们还要再发大家200元的宠粉礼券，券后只要999元，还送双节礼盒加定制礼袋，顺丰包邮到家，所以还等什么呢？赶

0: 一个人。
1: 现在的天气早晚温差比较大，白天太阳还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哦，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穿。今天一起来看一看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要知道这厂家来头不小，福建泉州，这里可是被称作为中国休闲服装名城哦。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牌，绝大多数都是出自这里。像是咱们这件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一家买单哦。咱们再来看一看品质，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里面的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像是防污啊，吃饭溅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干净了，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再看一看版型，也非常的讲究，人家给大牌代工这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显瘦，连帽设计，遮阳防风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是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哦，男女老少都能穿。而价格呢，今天您更加的可以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像是商场卖到7-8百的冲锋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和品牌代工厂谈的大宗团购价哟，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两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喽！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哦。而现在也是冲锋衣销售的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哟，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发冲锋衣下单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还等什么呢？回复冲锋衣抢购吧。

生活当中送礼、聚会、拍照、复工都得有一个好的状态。如果你想拥有顶奢护肤品牌，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是你最好的选择。赫莲娜当家王牌精华拿过国际美容大奖哦，全球公认的修护标杆，秋天刚需全都有。新肌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轻乳霜50毫升等你来抢购哦。我们先来看一看里面的新肌水，添加了高浓度的海洋锦精粹、秋天肌肤急救水、毛孔吸尘器加黄气橡皮擦，功能二合一哦。有闭口的姐妹们一定要用这一瓶哦。里面的绿宝瓶精华浓缩海茴香干细胞，堪称红血丝灭火器，皮肤底子薄，容易泛红过敏，就用这一款精华。而里面的轻乳霜，雪绒花干细胞加玻色因王牌组合，睡前厚敷等于一整夜肌肤都在做 SPA， 第二天紧致饱满，上妆服帖，长假天天有局也不怕哟。重点来了，我们来看一看价格力度，官网三件总价4780元，今天广播渠道只要1199元，不到官网的2.5折。这还不算完哦，我们还要再发大家200元的宠粉礼券，券后只要999元，还送双节礼盒加定制礼袋，顺丰包邮到家。所以还等什么呢？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晨时食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0: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 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aby。 很多人想练出挺拔的肩线，又没有时间去健身房来练器械，其实不用那么麻烦，只要两瓶矿泉水就能够轻松的来开启我们的练肩计划，零基础也能无压力跟上。首先第一个动作，坐姿推举，帮你练出肩宽，提升我们肩部的立体感。这个时候你需要坐在稳固的椅子前端，我们的腰背挺直，别含胸，双手各握一瓶矿泉水，举到耳朵的两侧，手肘自然下垂，慢慢向上推，推到手臂微曲就好，别锁死关节，全程感受肩部的发力，再缓缓下放，每次做12到15次。重点提醒啊，身体别晃动去借力，推起时我们呼气，下放时吸气，跟着节奏来会更舒服一些。那第二个动作呢，就是侧平举，这就是练直角肩的一个关键。站立时双脚和肩膀同宽，双手握水瓶自然垂在身体的两侧，手肘先微曲固定好角度，慢慢向两侧来平举，举到大臂和肩膀差不多同高的时候停顿一秒，感受我们肩部中枢的一个收紧，再慢

慢慢下放，每组呢也是12到15次。这边又告诉你一个小技巧啊，就是用手肘来带动发力，别甩胳膊，抬手时手腕微微倾斜，能够更好的来刺激我们肩部的肌肉。当然建议新手可以选500到600毫升的矿泉水就已经足够了。两个动作练3到4组，组间休息45秒，练完之后也记得给我们的肩部来一个拉伸，避免我们肌肉的僵硬。不用复杂的器械，只要坚持规律的训练，挺拔肩线，轻松拿捏，加油。

0: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1: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2: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1: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3: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1: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4: 前几天邻居张姐跟我吐槽说，孩子上二年级之后变得越来越沉默，以前爱说爱笑的，现在放学回家就躲进房间，问他怎么了，只说没意思。张姐叹了口气，我一直跟他说学不学无所谓，只要健康快乐就行，反而不快乐了。这让我想到我表姐家的孩子小朵啊，表姐呢是坚定的躺平派，从幼儿园就开始不逼孩子学习，作业写不完也没关系，考试考多少都是笑脸相迎。可是小朵才上小学三年级之后，问题慢慢暴露了。上课老师讲乘法口诀，全班同学都能跟着应答，只有他跟不上。小组讨论的时候，别的孩子能分享自己的想法，他却因为听不懂只能坐着发呆。运动会上大家都有擅长的项目，他却因为体能差，接力赛都没有人愿意选他。有一次表姐去开家长会，老师说小朵在班里总是独来独往，同学们叫他小笨蛋，他也不反驳，只是低着头。回家的路上，小朵突然问妈妈，为什么别人会的我都不会，是不是我太笨了？那一刻呀，表姐才意识到自己以为的保护，其实是让孩子陷入到了深深的自卑。我还有一个朋友的儿子乐乐，情况刚好相反。朋友从不为成绩论，但一直告诉孩子啊，学不好没关系，但是一定要努力。乐乐刚上一年级的时候，数学不好，十以内的加减法要算半天，每次考试都垫底。朋友没有指责他，而是陪着他一起找方法，每天玩十分钟的数学小游戏，把错题整理成卡片，遇到难题一起画图分析。慢慢的，乐乐的成绩一点点进步。第一次考到80分时，他放学举着卷子一路跑回家，冲进家门就喊着：“妈妈，我做到了！老师今天表扬我进步最大，还让我当小组组长呢。”那天晚上，乐乐兴奋地睡不着觉，他跟妈妈说，原来学会东西这么开心，同学们现在都愿意跟我一起讨论题目了。我还见过一个特别让人心疼的孩子啊，叫玲玲，他上课总是坐不住，不是走神就是搞小动作，老师经常在家长群里

0: 点名批评。玲玲妈妈总是说快乐就好，可玲玲一点都不快乐呀。有一次我去他们家，刚好碰到玲玲写作业，对着一道应用题哭鼻子，妈妈我听不懂老师讲的，我是不是很没用？妈妈赶紧说没事没事，不会写咱就不写。可是玲玲哭得更凶了，同学们都能听懂，可我就不会，老师看着我的眼神都不一样，同桌也不跟我玩。你看，当孩子在集体中跟不上节奏，连基本的参与感都没有，所谓的快乐根本无从谈起啊。很多家长都会觉得学习跟快乐对立的，其实错了，快乐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靠能力和底气撑起来的。成绩本身不能带来快乐，但是解决难题后的成就感，被老师表扬后的被尊重感，和同学并肩进步的归属感，这些才是孩子真正的快乐源泉。没有哪个孩子天生就想不好，上课听不懂，坐在教室里听天书，那才是真正的痛苦啊。作为家长，咱们当然不能唯成绩论，比起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分数确实不值一提，但认真学习积极向上本身就是心理健康的一部分。学习可能会累，但是不会让人哭，但是真正让人痛苦的是明明能努力却选择放弃，看着别人进步自己却停滞不前的无力感。所以别再跟孩子说学不学无所谓啦，我们可以告诉孩子学不会没关系，但一定要努力学。成绩好不好不重要，但努力的过程最珍贵。遇到困难就调整方法，跟不上节奏咱们放慢脚步，为每一次小小的进步鼓掌，为每一次的坚持喝彩。因上努力，果上随缘，这样的努力才能让孩子获得真正的快乐，才能给到孩子面对未来的底气。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3: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4: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5: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逼疯美国网友的八分饱到底是多饱？每个国家都有一些让人费解的哲学术语，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个哲学就是
6: 七分熟到底是多熟？
5: 而对于美国网友来说，这个哲学问题是
6: 吃多少才是八分饱？
5: 这个问题虽说不是很好回答，但是我没有想到美国人民的脑洞会如此的让人想不开。
7: 什么吃到自己已经八分饱了？用鸡油尺吗？
6: 吃到你满80%的方法是在你吃的时候看着你的显示器状态指示器。
5: 面对这个问题，日本朋友的答题思路就清晰多了。
6: 八分饱就是不吃饱。
5: 在日本有句口头禅是腹八分目，指饭后要留点空间可以吃甜点或让自己舒服一点。由于吃饱了容易犯困，为了保住职场饭碗，生存危机强烈的日本人十分推崇吃八分饱的文化。而中国在处理八分饱的问题上多了一丝神秘的玄学色彩。
6: 一切全凭自己感觉。
8: 为什么呢？
5: 八分饱说起来大概是这样的，
9: 感觉食欲得到满足，但胃没装满，还能再吃两口。
5: 究竟怎样才能精确的量化
6: 八分饱呢？
5: 有人尝试从科学的角度出发，通过三个维度来量化八分饱：
6: 食量、
5: 饱腹感、
7: 热量。
5: 由此就诞生了
9: 八分饱教程。
5: 普通成年人达到八分饱，大概需要800至1200毫升左右体积的食物，比如适当粗粮加优质蛋白质加高纤维蔬菜的搭配。同时吃饭时要细嚼慢咽，在保证营养的情况下，就能实现完美的
6: 八分饱。
5: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却遇到点麻烦，由于个体的胃容量差异，1000个吃货会有1000种
7: 饱的感觉。
5: 有人吃两口就饱，有人
6: 饱了还能再吃两口，
5: 有的人饭量
7: 超乎你的想象。
5: 这种个体的差异化把八分饱量化问题推向了死胡同。就在问题陷入到僵局时，中国网友义不容辞地站了出来，提出了三种颇有见地的想法，兼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每一种都闪耀着
6: 价值的金光。
5: 阿姨从嗓子眼里能看到饭就是十分饱，看不到就是八分饱。这个效果解决了如何判断八分饱的问题。
10: 答案二，
5: 就是把吃到的任何东西事先分成10份，只吃掉8份，效果也解决了八分饱的量化问题。
10: 答案三，
5: 进食的历程通常是5分饱6分饱7分饱8分饱8分饱8分饱8分饱
6: 12分饱，
5: 所以八分饱突破了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的八分饱吃饭，效果从根本上消灭了八分饱问题。
11: 白了个白嘛。
1: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0: 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26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19946.2万人次。27号，全国铁路迎来中秋假期返程客流高峰，发送旅客约1686万人次。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国务院安委办等三部门部署派出工作组，深入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场所、重点部位开展暗访检查，推动落实各项安全责任措施。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组织海空联合演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7号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41枚金牌，连续5届位居金牌榜榜首。27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第8个决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8银11铜。9月28号夜间至10月1号，受较强冷空气影响，江南以及其北地区的气温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度左右。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今天开通运营，雄安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可达。
1: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陪你看气象，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省会郑州阴有小到中雨，21到25摄氏度，偏南风转偏东风2至3级。今天的空气质量指数为91，凉的级别。那么今天是2026年的9月28号，农历8月18，星期一。再次提醒各位，今天省会郑州市机动车限行尾号为1和6，提醒各位选择合适的交通工具进行出行。有任何的路面情况，大家也都可以随时发送到平台上，帮助朋友们早一点到达目的地。

0: 一键开启跨越千年的惊喜，解锁藏在历史里的传奇。 Q Baby 的千年盲盒即刻开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Q Baby。今天我们要一起去开箱的盲盒呢，是河南博物院。河南省博物院位于河南省郑州市农业路8号，占地10余万平方米。截至2022年1月，河南博物院有馆藏文物17万余件，以史前文物、商周青铜器、历代陶瓷器、玉器及石刻最具特色。一进大厅啊，我的目光就立刻被正中央的假虎骨笛吸引到了。它有着中华第一笛之称。那这根看似不起眼的骨笛，它藏着8000年的先民智慧，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乐器。
2: 这根看似朴素的骨笛是用丹顶鹤的耻骨制成，距今已有8000到9000年的历史，出土于河南武阳贾湖遗址。要知道，它诞生的时代正是华夏先民从采集狩猎向农耕文明过渡的关键期。贾湖遗址中发现的稻谷遗存、木质石器，都印证着当时已有成熟的农业生产。
1: 只有物质生活富足了，才能有精力去追求精神享受。那骨笛的出现，正是贾湖先民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一个见证。你凑近看，你就会发现，在笛子身上呢，有7个音孔边缘，很光滑，很圆润，孔径也很均匀，甚至还能看到先民为了校准音高，在音孔旁边钻出的一些微调小孔。要知道啊，8000年前是没有任何测量工具，全靠手工打磨，能达到这样的精度，简直是史前工艺的奇迹。
2: 而这根骨笛上的7个音孔，它能够精准地吹奏出7声音阶，比西方最早的7声音阶乐器早了足足2000多年。它不仅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乐器，更是证明了8000年前的先民已经拥有了精湛的手工技艺和成熟的音乐审美，堪称中华音乐文明的源头。
1: 想象一下，在黄河流域的原始村落里，先民们围着篝火，用骨笛吹奏着悠扬的旋律，庆祝丰收，那该是多么动人的一个场景。一根小小的骨笛串联起了8000年的文明密码，是不是觉得特别神奇？它就像是一位跨越千年的音乐使者，用很清越的声音告诉我们，华夏文明的源头有多璀璨。

0: 破时空壁垒，拆封千年未知。 Q Baby 的千年盲盒。
1: 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私家车999，这里正在送出的就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3: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2: 我是小麦。可能很多在视频端上习惯等待的朋友，哎，觉得今天等了很久，但是我们视频端怎么就没有开启呢？因为这个可能是不是快要放假了？
3: 那个
2: 网络吧，
3: 手机网络呀，
2: 他也有
3: 想歇歇，
2: 属于他自己的情绪。
3: 对对对对，很有自己的调性啊。所以说，其实你看这个今天这个一上班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个感受啊。这个雨一下来之后啊，一个咱说一场秋雨一场凉，后面这个温度呢逐渐开始了，就不会像前面那么燥热了。再一个呢，今天这么一上班呢，这个下点小雨。

0: 能大家出行的时候呢，您可能也得多留点时间，因为这个一下雨之后呢，这个路面通行的这个效率呢肯定是不如正常的天气，所以说也提醒各位，您甭管是送孩子上学还是自己打卡上班啊，咱们都多预留一点路上的这个行驶时间。
1: 是，
0: 当然我也很羡慕这三天能休息的朋友，
1: 从路面上看并没有很多，大家还是选择这三天去积极工作。
0: 嗯
1: 嗯，面对所有同事的好脸色。今天路上我们第一个体感呢是，哎，比较凉快，然后下雨了，路上车真的是不少，好像以往在一个大的长假之前那几天路面通行都不是特别的好走，
0: 哎，是。
1: 然后我们也好像能感知到大家的心情，都好像急着说这两天的工作我要积极一点，早点开启，然后早点结束，提前进入到假期的模式。好，我们简直都忘了中秋小长假已经过去了，就没有那种悲痛感，是不是？
0: 那也不是，是不有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不忍怀念，
1: 嗯，
0: 就是你老怀念的也是一种残酷，
1: 嗯。
0: 你想想，我这个中秋小长假，哎，歘一下就从身边溜走了。
1: 我们以往都会说，哎，这个假就是三天的假，怎么一下子就过去了？今年就没提这事儿，
0: 嗯。可能也是因为是什么呢？就是
1: 平时没有什么好的东西。这心里面挂念着，
0: 就是后
1: 面离得这么的近，
0: 对，有一个盼头，而且这盼头离得还挺近。
1: 你想想，如果不是后面这个盼头，我们今天的这个心情将会多么的低沉。
0: 那倒是，
1: 是不是？因为小长假，我就在想这个词啊，
0: 嗯，
1: 我就是佩服发明小长假这个词的这个人，
0: 嗯，
1: 因为小长假这个词本身，它就跟丑帅一样荒谬。听听看。小长假，丑帅，
0: 嗯，
1: 这是谁发明的？反正我祝他成为穷大款啊！
0: 前后逻辑，我希望有一天，有哪个部门，或者哪位老师，是个毅然决然的站出来
1: 说，
0: 把小字去掉，
1: 嗯，说这是一个矛盾的词汇，
0: 要放就放长假，是吧？
1: 好，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假期相关的话题啊。说每年中秋呢，赏月都是重头戏。还记得中秋假期之前，我们跟大家说了，今年的月亮啊是25的月亮，27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赏月呢？
0: 说这是阳历啊。
1: 对，但是这两年很多的朋友已经不限于去肉眼啊，观测天上的月亮了，他们开始乘坐赏月航班，9天揽月。
0: 哦，赏月航班呢，
1: 成为了不少人今年中秋节的选择。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赏月航班的搜索量同比增长了200%，从候机、登机到飞行、落地，一条完整的中秋出行仪式链，为旅客打造了一场新体验。其实呢，说这赏月航班呢，也不是说它专门就是为了让你看见月亮。来升级了一趟行程，让你各个角度能看见月亮。其实它指的就是在中秋节期间，出发时间在18点到24点之间的航班。在这个时间段里面呢，乘机上的乘客可以透过这个玻璃舷窗在空中看月亮。
0: 哦，炫！就是正常你也出行，
1: 也出行，
0: 只不过刚好在这个时间，
1: 顺便
0: 哦
1: 看一下月亮。航旅纵横的大数据显示，今年国内航班呢计划执行超3000班次，将有超过150,000人次位于最佳的赏月时间段去乘坐赏月航班。
0: 我懂了，这有点像啥，像周末团建，
1: 嗯，
0: 说是让大家放松，
1: 嗯，
0: 非选在周末还得谈工作，是吧？
1: 有点那个意思，
0: 是这意思吧？
1: 嗯，想在赏月航班上啊看这个最佳的一个观赏角度，座位的选择就十分有讲究了。特别提醒到大家，为了更好的获得赏月的体验，在由北向南、由东向西飞行的航线上面，建议乘客选择左侧的座位。在由南向北、由西向东飞行的航线上面，然后客舱左侧则是最佳的一个观赏的座位。
0: 我特别这个
1: 客舱右侧啊，最后一个右侧反方向，你坐右侧。
0: 就是我是特别不会计算的人，
1: 嗯，
0: 就是、这个、
1: 也记不住，说实话，
0: 对，我也记不住，然后有时候理不清。我真的我就特别这个佩服，就是和在生活当中很多朋友这种细节的规划能力。
1: 嗯，
0: 你要给你说你像那种啊，他把这个方案给我，我都不一定能落实得了。

0: 我也是，
1: 是吧？
0: 因为我觉得我还因为为了一个最佳的赏月角度，
1: 对，
0: 我还要提前再去选选座位，
1: 是，
0: 我还不能到现场去选，
1: 对，
0: 我还要在线直击，
1: 我有点懵
0: 的，提早去抢这个时间段，就真的是个人规划能力上面好像很难把这个给做好了，
1: 嗯，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基本上这种情况我们就是说随缘
1: 啊，是，
0: 啊，你就别说能不能。哪一侧看到最佳角度的月亮了，
1: 嗯，
0: 我能不能靠窗就看我那天心情，
1: 能不能靠窗我都不
0: 出门早晚看路况我经常坐中间那个位置，只剩中间了，
1: 就是临该去换登机牌才想起来我没选座，你知道吗？早早的就选就买完机票了，就老忘选座，就总是记不住，嗯，
0: 对，规划是一件挺重要的事儿，也希望大家呢能在自己出游这个角度上面啊，嗯，把自己的生活给规划好了。
1: 哎，那倒是啊。其实呢，这个如果说到规划，我想很多朋友已经开始规划了，
0: 嗯，
1: 接下来这七天就是应该怎么办。我特别能理解，反正就对于我来说，接下来这七天，
0: 嗯，
1: 我其实我现在还处于一个迷茫状态。
0: 哦，
1: 就是我有点，这个，
0: 其实我也是，
1: 就我有点不会歇了，就是你这个假期来了之后有点不知道要干啥，就是手头这个过于富裕，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是现在我可能我这过穷日子过惯了，你突然你给我个大几十万，我不知道花往哪儿花，
0: 不知道去哪儿，
1: 没地儿花，
0: 那这假咋休？
1: 对，
0: 你可以这样这样啊，你可以申请值班啊。
1: 哦，申请值班，
0: 申请值班，啊，
1: 哦，那是绝不可
0: 能。或者说你看一下，就是这两天刚好值班人是谁？
1: 嗯，
0: 你主动的，就是跟他。
1: 哎，你国庆值不值班？
0: 我不值班。
1: 你不值啊？
0: 嗯，
1: 那你不值，我
0: 过年值，
1: 我就没啥心理压力了。
0: Q baby 等着给你呢，喜欢值班。
1: 让他等去吧，
0: 想他没事儿，
1: 真是让他等去吧，你让
0: 你去写等去吧。一天天的到玩了就想着玩，
1: 真是认真工作工作吧。
0: 以后来上节目我先批评 QBaby 30分钟我们再开启节目。嗯，还是首先跟大家来说一下啊，
1: 嗯，
0: 就是 QBaby 的我们该夸夸，
1: 嗯，
0: 是吧，就是该提点提点，
1: 嗯，
0: 是吧，人家这是讲真，人出去玩，
1: 嗯，
0: 倒车的还是很好看的。
1: 我也没听出这哪是夸了呀，
0: 咱不管说是不是说100%把心思都用在工作上吧，但人家就是工作是工作，玩真就是出门，他有那个出去旅游的状态，
1: 哦，
0: 你就别说他出去旅游了，他看着上班，他你看他就像度假一样。他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1: 嗯，
0: 然后画一个就是看那个演唱会的那种全妆啊，
1: 嗯，
0: 然后不紧不慢的来到办公室里面坐在那儿，有时候你会发现啊，为什么我说他是一个度假感十足的人，
1: 嗯，
0: 可不只是说他穿波西米亚大裙子在一年四季里面，嗯，不是说他装扮度假感，你仔细观察的话你会发现他会坐在角落里面，
1: 嗯，
0: 就是在嘈杂的办公环境里面，他会在角落里面安静地翻看一本书。你注意一下，你们两个中间隔两个位置在一排的，你视线稍微你一左转就能看见。
1: 我知道，我原来我还是我还
0: 发现过没？
1: 我还专门我拿过，我说你那书你递过来我看，我说你看了啥？你跟真亮了，
0: 对，闹中取静。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了不起。就当你特别是在工作日周一到周五，你在一个就是繁杂的工作环境里面，
1: 嗯，
0: 周边你是很容易受到其他同事的影响的，有一些语言的，
1: 嗯，
0: 或者说一些领导的声音，
1: 嗯，
0: 大群的一些新来的压力和通知，那，嗯，你在这种环境里面角落里面你去翻看一本书，这是需要极大的一种去说定力啊。
1: 哦，那倒是，嗯，但是我跟你说有一说一，
0: 嗯，
1: 就是反正咱也不知道他那书他能真看进去真看不进去，
0: 嗯，
1: 他拿出来
0: 他人是看着确实好看，
1: 对，拿出来那个，嗯，那个架势还是
0: 架势，对，嗯
1: 哦，如果说我是觉得啊，就是平时，
0: 嗯，
1: 大家要是觉得你没什么时间就翻翻书啊，
0: 嗯嗯，
1: 那无所谓，
0: 嗯，
1: 对吧？但是呢，就是你如果真的是到了假期了，
0: 嗯，
1: 你没事翻两本，然后呢，记得让是旁边的这个家人朋友啊，
0: 嗯，
1: 给你拍两张照出出片，
0: 哎，
1: 是吧？咱也打造人设，
0: 嗯，
1: 你看进去看不进去的，只要照片发出来，这本书就算看完了。
0: 是，然后你看书的时候，反正这个时间就已经花了嘛，
1: 嗯
0: 嗯，咱们把这个护肤给做上，
1: 嗯，
0: 告诉朋友好消息，我们 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朋友们左顾右盼，啊，不是左顾右盼啊，这词用的，左等右等，
1: 嗯，
0: 终于再次上线了，
1: 是，
0: 嗯，也是我们考虑到这个秋老虎的紫外线。像这秋蚊子一样，它一点都不手软，
1: 嗯，
0: 昨天晚上我听我被咬的几乎是一夜没睡，这秋

0: 天的紫外线跟秋蚊子一样的强，它的穿透力比夏天反倒是更强，所以说你的防晒一松懈，黑色素就会悄悄沉淀，包括你那些眼角纹呢，然后晒这个皮肤底部的一些黄色暗沉和暗斑，它都会在慢慢的回血。所以懂护肤的姐妹都清楚，秋天是皮肤你的状态回血的一个黄金期，
1: 是
0: 美白是一分钟都不能停的。
1: 哎，
0: 所以呢我们说到美白当然绕不开江湖老大哥 SK2 小灯泡。
1: 哎，
0: 国际大牌，火了十几年美白界的一个常青树，从贵妇圈到明星博主，口碑地位一直摆在那儿。咱不说别的，就在我们节目当中，它上线一次被朋友们两天之内抢空一次。它就是靠王牌成分 Pitara 搭配烟酰胺等复合亮白的一个矩阵，从基底直接阻断黑色素的信号，把晒斑暗沉，然后一把给你清掉，包括你的痘印，加速皮肤的代谢，让皮肤自己发光。好，那我们这一时间呢都欢迎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关键词了，今天的关键词一定不会混淆，
1: 是
0: 非常简单，就是
1: 精华，
0: 回复精华就可以了，老粉都懂的那一句，早两蹦晚两蹦，素颜也能白到发光啊。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你的脸就像自带了那种反光板，然后底色那个粉你都可以用白两个度，素颜出门大家都会问你最近做了什么美容项目，
1: 是
0: 它的质地也很适合这个季节，就是乳液状的，一抹化水吸收又快又不黏腻，初秋怕闷痘又想护肤的那个肤感它全部都给你兜住了。我们来听听价格吧。
1: 是这个其实也是咱们这个重头戏了，因为正常专柜50毫升正装1890，那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这个双节宠粉福利啊，我们给到大家的是一批临期的好货。
0: 哎呦，
1: 虽说是临期，但是呢是一个有效期是到明年的6月份，
0: 27年的6月份，现在算算就快小一年的一个时间了。
1: 哎，
0: 日常用是没问题的。
1: 对对对，关键就这个价格呀，299，
0: 这是我们的清仓价，因为临期，但是它所谓临期，事实上还有小一年的时间，所以我们能和品牌方拿到少量的库存是这样的一个价格，否则299我们也拿不到。
1: 那是
0: 1.5折的价格，大家速度回复精华来抢这波我们双节的福利了。正装大牌价格难得，平时想都不敢想，1890块钱的 SK2 小灯泡，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一个临期的价格，回复精华只需要299。库存也就100单。
1: 对，这个确实是不多，因为这个属于临期产品嘛。
0: 但是我们临期不等于过期啊。我们专门选择的是这一批将近一年的这个
1: 有效期的27年6月份，您正常这50毫升，您这个肯定是充充足足的能用到。
0: 很多朋友后台是两瓶下的，一般这种情况就抢两瓶了，两瓶你在一年里面也刚好用完，没有任何问题。
1: 哎，是
0: 使用效果不受任何的影响，价格你却省了1600块钱。大家速度回复精华，这一单就是你的了。男士买给太太，太会非常的喜欢。囤货更狠啊，如果大家直接下两瓶装，我们直接再减100。
1: 哎，我的天，
0: 499让你到手两瓶，
1: 这个真的是，这价格太划算了。这个
0: 一瓶
1: 200多一点，真是
0: 加上我们的客服好友，我们还再减5块钱。所以呢准备跟这个妈妈分享，跟闺蜜分享的，或者是自己囤着用的，今天就直接去两瓶的下就可以了，因为仅有100单，抢完就没有了。直接用到明年开春，这个两瓶你到手去专柜得花3000多。我们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现在就回复精华，把这份美白礼物送给自己和家人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

里的车程一到一个半小时就能抵达，路线呢是从市区出发走郑绍高速，新密东出口，再走到行密路，经过郭庄村、郑冲村，最后抵达青龙寨，或者呢是从中原路开始走新五环，经过310国道转034县道，最后走到001乡道抵达青龙寨。青龙寨景区门票和停车都是免费的，但是山路会比较陡峭，也比较狭窄，会车的时候需要谨慎一些。那来到这里呢，要看一看清代古寨墙与东西南三座寨门，还有玄武庙建筑群，最后要登顶俯瞰一下青龙山群峰。那我们先从山门出发，经过寨门抵达玄武庙，然后来到玉皇殿西寨墙观景也看一看，最后下山，最好建议游玩2到3个小时，特别适合那些喜欢轻徒步的朋友，周末放空来这里走一走就很舒服，特别是在春秋季节，上午10点左右抵达，这个时候光线最好，也最容易出片。当然出行的时候也建议你穿上一些防滑的徒步鞋，做好防晒，最好呢给自己备上一根登山杖，现在就出发吧。

0: 家奢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早上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斗智斗勇，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3: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0: 我是小麦。很多的朋友反映今天不好走啊，时光里这位朋友就说路上堵得很，这个我们在6点钟已经有体感了。平时6点钟的早上不是我吹嘘，我经常说那郑州就是我的。但是今天这6点多不知道的还以为是7点半呢，更何况在7点30分左右大家遇见的这种路面情况。
3: 那确实。但是这个像严香这老兄啊，这个人家这个互动啊，深得我心啊。
0: 嗯，
3: 虽然这个读出来之后也就是纯解解恨啊，但是很过瘾。
0: 你这恨意从哪儿来？思想上有问题。
3: 恨我上班上的时间少。然后严香说：“咋还上班啊？”
0: 纳闷，今天怎么还这么多人啊？
3: 说出了多少朋友的心声。
0: 工作日我不知道有没有这表啊，闹钟没有定过来，今天起晚的朋友
3: 是，
0: 但如果说出门晚了，那咱们就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路面湿滑不好走，我们也和前车保持车距，小心慢行。
3: 是，
0: 还有朋友说这个清仓没收到东西啊。是，大家知道，但凡我们说临期产品回复的关键词就是清仓。但是今天就害怕朋友们和其他产品搞混了。所以呢，我们的小灯泡美白精华可以把关键词修改为精华。

0: 大家回复一下精华就能触发我们的链接了啊。
1: 299啊。
0: 299、
1: 对。
0: 如果说两瓶下单的话再直减100让你499到手两瓶。你想不到的这是 SK2 小灯泡的正装。
1: 对。
0: 能拿到这个将近说是这是 1.5 折不到两折的一个价格、能拿到这个价格就是因为我们这一批它的有效期是到27年的
1: 6月份
0: 。但是它真的不算是临期产品，因为还有小一年的时间，
1: 这用得快。
0: 现在我梳妆台上手头很多的美妆产品，它的有效期到27年的4月，我是去年买的，还有一些是今年买的。我就是那种出新款买老款，
1: 没事，我
0: 有临期我就抢。
1: 我24年到期的，我现在还用着呢。
0: 所以27年我们6月份到期，现在小一年，你用上2瓶3瓶都不成任何的问题。所以后台已经看到很多的朋友2瓶在抢了。我们的这个品牌方只给到我们100单，这100单抢完就立刻截止，我们就换品了，不知道能不能撑到明天。所以说大家想要来抢单 SK2 的小灯泡，想让自己的皮肤是那种韩式清透妆，白开水妆容的，把这个黑色素然后你的那个暗黄全部啊痘印给它去掉的，抓紧回复精华来抢我们的 SK2 小灯泡了，回复精华就可以了。
1: 这会儿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郑州市市区内的道路通行情况啊、来自郑州交警的信息显示，目前呢阳光大道正新郑快速通道到紫金山南路的东西双向目前是拥堵的，农业快速路上的化工路至农业东路的西向东目前的拥堵也比较严重。除此之外呢，在京南五路上的朝奉路至万祥路的西向东，桐柏南路上的长江西路至中原中路的南向北，广电南路上中州大道辅路到金台路的东向西，远航路的西向东目前都是较为拥堵的。也提醒各位啊，今天早上起来之后大家也能够感受到了、这个确实通行效率呢相对比较低，下雨也影响各位的这个行车的视线，以及路面也有湿滑这个情况、也提醒各位放慢车速，保持车距，安全驾驶，文明行车。
0: 我们也跟大家继续做一些出行的提示啊，这个国庆长假即将到来了，像我和腾霄这样没有安排的确实不多。很多朋友把自己的日子已经安排得好好的了，不知道有没有抢到票呢？最近就有一个网友发帖说自己花了10000多块钱在12306的软件下了多个候补订单、但一直没有抢到票。
1: 花10000多候补，你这钱咱不能跟家歇歇得了？
0: 真的，
1: 这是不是？
0: 你是说这10000多块钱搁郑州啊？
1: 你对呀、是不是？
0: 5星级酒店住着，
1: 那点多少沙县小吃的？这，对不对？沙县料理、兰州料理，那甩开膀子吃、
0: 可能朋友是有重要的行程，但是这候补方式啊，我们也要关注一下。12306的客服人员就回应记者说，旅客其实只需要在一个订单中添加多趟车次，最多60趟，就是去添加他的这个车次就可以了，但是不建议旅客下多个候补订单，因为其中这个中签的概率并不会下一个候比下一个候补订单更大，反倒有可能产生额外的退票费用。这个网友是这么说的啊，他为了抢10月1号和7号的高铁票，他一共下了5个候补订单，每个订单中都添加了很多的车次，就说时间我不限了，只要能1号去7号回，
1: 就只要能
0: 这天发
1: 到这天票，哪一天哪个时段都行
0: 啊。你白天发的，早上发的我抢一个候补、上午的我抢一个，中午我抢一个，然后半夜的我抢一个，就这么抢着。然后呢，10月1号上海出发的订单下了2个，10月7号返程的订单下了3个，一共花了10000多。他想着多下几个订单，抢到票的概率会大一点。然后在该帖的评论区，很多的网友也为该，这个发帖的这个 UP 主去支招了，说提醒他其实只需要在一个订单当中添加多趟车次就可以，其实是自己这个下板是下重了。
1: 那是。
0: 然后客服人员说，如果两个地方之间有直达的列车，旅客仅需下一次候补订单，把当天的车次全部都添加到这个订单里面就可以，一个订单最多可以添加60趟车次。然后铁路部门会按照当天最贵的车票预收费用，如果成功订到其他车次的车票，会按实际的票价退还差价。
1: 而如果要是我，就是如果要是这 不是一个价值十万的活儿，我不会花一万多去买票的。
0: 还有一种可能性，
1: 可能我眼界小，嗯，
0: 就是什么吧，
1: 嗯，
0: 就是。是大家嘛，
1: 嗯，
0: 情况不一样，
1: 嗯，
0: 有一些人他也可能不是
1: 出差
0: 到换办事儿，人家就是纯去玩儿，然后那个再早一天晚一天就不具备这个时间了，
1: 哦，
0: 再早一天回吧还想多住一天，
1: 嗯，那是那是，
0: 晚一天回吧单位缺了人不赚了，所以就只能下这两天的票。
1: 那你说还是 Q baby 吗？这把这个自己的这个时间管理精确到分钟。
0: 嗯
1: 嗯，
0: 那你天跟老杨学着，肯定能学到好来呀。
1: 不能叫他俩搭档。
0: 我们也跟大家来做一个小的提示啊，
1: 嗯，
0: 据网友，
1: 嗯，
0: 包括一些这个铁路部门工作人员，
1: 嗯，
0: 之前做过一些这个帖子的分享啊，
1: 嗯，
0: 咱未必说是他一定能准，
1: 嗯，
0: 但是能提高一点概率，咱不妨试试看，
1: 试试看啊，
0: 就是什么时候抢票比较，可能性会比较大啊，
1: 嗯，
0: 每天晚上的11:30
1: 啊。
0: 这个时间段是因为就是在12点左右的时候，
1: 临近要那个系统关闭，
0: 对，他要把系统之前就是有退票的重新清理一遍，
1: 啊，清理一下啊。
0: 啊，晚上的11:30，
1: 嗯，
0: 早间的5:30
1: 啊，
0: 然后还有中午的12点，
1: 嗯，
0: 这仨时段你去试试看。
1: 哦，这三个时段各位记住了啊，
0: 嗯，
1: 晚上11:30，早上5:30，中午12点，
0: 嗯，
1: 咱就都尝试一下。
0: 嗯，
1: 我就发现是这样的，
0: 嗯，
1: 就是现在因为我这最近不是预约的有几场演唱会抢票嘛，
0: 嗯，
1: 其实我就纳闷了，说为啥那个预约演唱会那个抢票的时间都定得有整有零，奇了八怪的，
0: 嗯，
1: 有什么11:33的，
0: 嗯，
1: 12:35的，就都是这种，我说。这个按照我这我习惯不应该咱弄一个什么这个整点吗，什么上午10点呢，啊，
0: 嗯，
1: 是吧，什么下午3点呢，啊，我不知道为啥，我这哪位懂得的这个大神可以给我解解惑，
0: 嗯，
1: 为啥都是这种奇了八怪有整有零的点，
0: 嗯，
1: 想不通，
0: 抢演唱会的票抢不到了，
1: 嗯，
0: 找老杨啊。老杨能连着，
1: 能连着
0: 把这个怎么抢到演唱会的票，
1: 嗯，
0: 价咋请？整个系统化的
1: 套餐，这叫全套落地方案，这叫，嗯，
0: 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说什么？那说说演唱会，
1: 嗯，
0: 最近的歌手版的人在囧途上线了。
1: 你说李克勤是吧？
0: 在包头的一场音乐会，
1: 嗯，
0: 据说呢，李克勤早上6点从深圳出发，
1: 嗯，
0: 去往包头参加音乐会的现场，
1: 嗯，
0: 然后呢，经徐州转机飞往呼和浩特，但是因为当地暴雨冰雹，迫降到了太原，
1: 嗯，
0: 结果呢，主办方就派电车去接机，嗯，
1: 啊。结果没电了是吧，
0: 行驶2个小时之后车辆没电。然后呢临时改打出租车，
1: 嗯，
0: 然后他在车内完成了化妆，
1: 嗯，
0: 李克勤呢全程没有进食和上厕所，最终在凌晨12:20抵达包头，
1: 嗯，
0: 直接来到了演唱会的现场。这个演唱会呢是在9月26号，
1: 嗯，
0: 前天吧，
1: 前天就中秋前一天
0: 的那一天的事儿，
1: 嗯，
0: 然后李克勤到了，事实上是27号，
1: 嗯，对，就是等于多送人半场是吧？等于多送人半场，
0: 嗯，
1: 其实我当时看见这新闻的时候呢，我这个心里头我是非常替他紧张，
0: 嗯，
1: 因为咱都明白，
0: 哦，
1: 咱平时说你说这个咱说救场如救火呀，啊，
0: 嗯，
1: 你也都知道那观众在底下等几万人的演唱会啊，
0: 嗯，
1: 在底下等着，那心理压力多大呀，啊？
0: 对，嗯，我们第一是觉得就是58岁的李克勤，他还是就是有一辈就是那种老一辈歌手，
1: 嗯，
0: 然后老一辈艺术家身上的那种是责任感啊，
1: 嗯，
0: 为他点赞，
1: 嗯，
0: 这个赶着来到现场跟大家进行表演，
1: 嗯，
0: 我们也夸一下临时救场的，
1: 哦，
0: 有一歌手叫后浪，
1: 那哥们儿啊，说据说唱了好几小时呢，
0: 他本来是买了票去看那个演唱会的，结果呢就被那个演唱会主办方那个导演啊，
1: 嗯，
0: 然后临时救上去，说救场吧
1: ，
0: 救场，
1: 会唱什么唱什么。
0: 他说我这也没准备呀，只能有啥唱啥了，
1: 嗯，
0: 一口气唱了20几首，
1: 嗯，
0: 临时救场。
1: 我
0: 他说之前自己的演唱会差不多3000到5000人，
1: 嗯，
0: 第一次唱3万人的场。
1: 我经历过一次，是这个是邓紫棋，然后呢那个邓紫棋吃。

0: 到了，确实也是因为堵车，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我们几个人呢，
1: 嗯，
0: 因为这当主持嘛，
1: 嗯，
0: 就得需要这个拖时间，
1: 嗯，
0: 大概应该也拖了大概有一个多小时，将近俩小时，
1: 嗯，
0: 那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啊，绞尽脑汁啊，
1: 嗯，
0: 就是跟乐队的老师，跟那个歌手的老师，我们就是想尽各种办法，
1: 嗯，
0: 就是你还得让观众啊。这个不能烦，
1: 嗯，
0: 是吧？你还得让他觉得有趣儿，
1: 嗯。
0: 好家伙，那整个那中间演奏，我们都跟那个乐队老师说兄弟，中间 solo 能 solo 多长 solo 多长啊？前奏能铺多长铺多长啊？然后那个乐队老师唱，然后在跟那拖时间，那你也不能一直唱啊，你上去还得跟那个现场观众做互动，然后呢做游戏，跟主办方说送奖品，然后跟那 POA 主办方说你这会儿了，你别抠门了，你有什么值钱货你都拿出来，你知道吗？然后那边就在跟那个邓紫棋团队沟通，说能不能这一会儿来了之后跟大家送点这个签名周边。然后这个安抚一下大家情绪，最后那现场观众真是愣等了也大概有两个多小时，这才来。
1: 嗯，
0: 我还有一回经历，那不是我的那个参与工作，那是我去看那个话剧和这个《暗恋桃花源》。
1: 嗯，
0: 何炅啊，谢娜、黄磊
1: 啊，
0: 就那个《暗恋桃花源》，然后谢娜迟到了，因为他话剧他跟那个演出
1: 又不一样，
0: 演出不对，演唱会你上去是吧？那哈拉一下，唱唱歌什么的。话剧不行，你话剧人不来，他确实你演不了，你别人替不了。
1: 我懂，
0: 对吧？然后呢，就是最后主办方没辙了，然后呢，就把那个现场那个大屏幕落下来，说大家看电影，看电影，看了一部电影之后，谢娜来了，那天晚上整个饶了一场电影，又看了一场话剧看完12点多了，就都特神奇的经历。
1: 我跟你讲一个这个吧，就是我自己的经历，非明星版的啊，就是亲自参与的，就是咱们这个叫什么？
0: 咱的百万富翁吗？
1: 咱素人版的活动啊，
0: 是哦，
1: 素人版的活动，以前有一次我们就是和听友有一个这个小型的一个户外的活动，
0: 嗯，
1: 主题叫做《爱丽丝梦游仙境》
0: 啊。
1: 那大家知道，我们主持人肯定在现场是有角色扮演的嘛，都是带着那个妆造，
0: 嗯，
1: 直接来到现场和我们的这个听友小朋友互动，它是有这个剧情。然后在现场，我们还有各个的那个景点是要通关的，
0: 嗯，
1: 设置关卡的，
0: 是。
1: 然后那个《爱丽丝梦游仙境》嘛。然后那个爱丽丝的扮演者是 Q Baby 爱丽丝没到，这个活动
0: 爱丽丝跟家梦游呢。
1: 这个活动啊，其实从开场我就意见已经非常大了。主办方呢，就是工作人员在跟我沟通的时候，说我们有两个，就说爱丽丝梦游仙境嘛，这样的一个主办活动，问我愿不愿意参与。我那时候刚看完《爱丽丝梦游仙境》，我说啊，当然可以啊。我是很愿意参与的，我说我演是，他说如果愿意的话，我们会有一些角色的那个服装，需要你穿一下。我说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咱们当时就是特别喜欢这种，能够
0: 女生嘛，都喜欢漂亮衣服，
1: 对，都想那个，都想妆造，这是不是不用加钱？你要我花钱我都愿意。然后我说那个可以的，我演什么？他说红皇后。我说是这样，你这不是爱丽丝梦游仙境啊？我说那个爱丽丝谁演？然后他说 Q Baby。我说当时是有一点意见，说他能演好啥爱丽丝？你看，
0: 不
1: 能让我眼睛消失在他这当我都没到爱丽丝梦游仙境，你不拿红皇后梦游仙境吧？我身上是有，当然是会有一些就是随机这个应变的一些能力啊，临时到场的这个机不是提早到场的一些业务精神，但你不能红皇后梦游仙境，对吧？
0: 你现在
1: 还得等爱丽丝。
0: 你说你这现在演反派有流量，你知道吗？你的传统思维，你知道吗？出圈都是反派。
1: 我当时就是我们两个换上衣服之后，爱丽丝到了以后，我们不是遇到很多我们999的小朋友吗？我全程反派到底，拿一话筒见一小朋友就问，我们俩谁漂亮？小朋友，你说。我漂亮，还是爱丽丝漂亮呢？
0: 你要说你是本色出演，我知道。